0: 5届及以上的世界杯的足坛元老，每位球员的徽章为个人定制，致敬长期坚守世界杯的传奇生涯。莫德里奇、梅西、C 罗、诺伊尔等球星均获此殊荣。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一轮昨天进行，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完成了世界杯个人首个帽子戏法，以38岁357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南风3-4级，雷雨阵风是7-9级。

0: 今天济南市24到33度，青岛21到25度，淄博22到33度，德州23到33度，潍坊22到35度，济宁23到30度，临沂20到30度。
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豹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
2: 坐在篝火旁，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
0: 永远遇不到的人。主播带你去旅行，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周四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 希望在今天依然是伴着明媚的阳光、舒爽的天气，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来听歌，开启我们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之后，也意味着夏天沿着的酷暑时节要来到我们身边了。这是一首芒种歌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从抖音，应该我记得是2019年左右吧。美好的回忆啊，我觉得这几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经历了非常多的故事啊和事故，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你自己，因为你有很多的同行者。你回想从2020年到2026年，会发现时间过得特别快。以前的时候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如此之快啊，可能大概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能够留在记忆里面的事情有几年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就会让大家感觉到时间很快流逝，好像做了很少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感觉到曾经有些日子有些可惜，应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接下来希望你可以珍惜每一天，去做你想去做的事情，去爱你想去爱的人，去看你想去看的地方。说走就走，不一定非得要远行啊。旅行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近郊的旅途啊，哪怕找到一座比较适合爬的或者是放空的人少的山啊，去待一待也是非常舒服的，找个民宿住一住也是非常清静的。马上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今年的端午假期6月19号至21号开启，山东省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出行高峰会集中在假期的首日上午和返程日下午，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全时段进行。那同时呢，在这个端午假期啊，天公不是很作美啊，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要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山东省气象台及多地的官方预报，2026年端午节期间，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21号，山东将分散性雷雨或阵雨。那其中19号傍晚到20号的白天，滨州、东营等中北部地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并且可能会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局部冰雹。再来和大家重申一下，滨州和东营等地的中北部地区，在明天的傍晚到20号的白天啊，会有雷雨或阵雨，并且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局部冰雹。这样的天气并不适合出行，也建议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到来的时候，我们把车尽量是停在这个地库啊，或者说可以保证安全的地方，好不好？这个冰雹这种天气啊，说下就下啊，这个保不齐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呢，就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做好准备啊！我觉得其实假期怎么度过呀，全由你自己。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整装待发去很远的地方。那其实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也会觉得累。有的时候啊，近郊旅途也是非常舒服的，哪怕你和老友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喝喝茶，赏赏鱼啊，看看景儿，也是一种放松和休息。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沙滩。我们喜欢细软的沙滩，因为躺在上面非常的舒适，即便是阳光打在脸上，你都会在这个时候觉得晒黑一点也无所谓，这大概就是阳光沙滩的魅力吧。又到了赶海的时节，来海边吹风的季节，我们山东的海岸线很长，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山东的各地海岸线，感受一下我们山东的清凉啊！从我们顶流的青岛，到我们后来蛰居上的威海，再到浪漫之都烟台，再到活力的日照，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特色。你让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今年想去一下日照吧，因为好多年没有去看，去日照看一看了。我当年第一次去看大海就是去的日照，然后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时候我还是个宝宝，还是个小朋友哈。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日照看一看，因为日照它有这个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承办了非常多的一些国际大赛啊，专业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家的宝贝特别喜欢运动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哈，也非常适合亲子去互动。建议大家即使夏天很热，我们也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和大自然接触不用时间很长，每周不低于两个小时，你的身心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恢复。英国研究发现，每周身处自然环境至少120分钟，无论是逛公园、去郊野还是海边，是保证健康的关键。公园、林地、郊野、海滩都算数，一次逛完或者分几次累计有效。接触大自然可以减轻压力，增进人际关系，从而提升身体机能和心理幸福感。相比之下，完全接触不到自然环境的人则无法获得这方面的益处。而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要记得每周给自己留两个小时去公园散散步透透气。你看我是因为先去路亚玩了，开始玩上钓鱼，然后才是喜欢上了户外，然后我就开始喜欢爬山，之后呢我就开始户外跑步啊，从此之后我对于户外的这种探索和喜欢就再也刹不住了，因为真的是在树林里面被治愈了，非常治愈。我经常会在自己去爬山的时候啊，其实正午正当时阳光明媚的时候，躺在树林的步道上，这个时候你已经不会去在乎是否脏啊或者不脏，你只想融入自然其中，就感觉心情真的会很被治愈，耳朵里听到的都是鸟儿的声音啊，抬头望去都是参天大树，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当我感觉到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一定会去上山啊，去找寻活力与能量。此时我们山东各地尽显生机勃勃，六月的马夹河湿地草木繁盛，水面澄澈如镜，倒映着蓝天绿树，群鸟翩飞其间，或穿过林间振翅翱翔天际，或驻足枝头梳理羽翼，动静相宜，满目苍翠，生机盎然。近年来灌县深耕生态建设，系统优化水文环境，丰富的植被群落修复了生理基态，湿地环境持续向好。来到这里，你不光能够看到繁盛的树木，你还能够看到很多珍稀鸟类，欢迎各位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山东避暑纳凉看鸟。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 L 组首轮，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哈里凯恩半场梅开二度，连续三届世界杯有所斩获。他也追平莱因克尔，以10球并列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解锁国家队生涯80球里程碑。K 组第一轮，葡萄牙队1-1战平民主刚果队，至此 C 罗迎来一项尴尬记录。这位葡萄牙队队长已经连续10场国际大赛。世界杯加欧洲杯未能破门，创下其个人国家队生涯最长的大赛进球荒。非法2026世界杯推出 Legacy 专属臂章，仅授予征战五届及以上世界杯的足坛元老，每位球员徽章为个人定制，致敬长期坚守世界杯的传奇生涯。莫德里奇、梅西、 C 罗、诺伊尔等球星均获此殊荣。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一轮，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完成世界杯个人首个帽子戏法，以38岁357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队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球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浅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

0: 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我记得这首歌在应该是前年吧爆火呀，那个时候活力28啊，这个国产的品牌，这个濒临这个创始人啊，工厂老板说这个濒临倒闭啊，结果咱们的网络年轻人们就掀起了一股这个自救的热潮，很多直播间啊就开始

包括还有就这个热点带动了很多人去关注我们的国产品牌啊，像蜂花的这个洗发水啊，活力28的这个洗衣液等等，我觉得非常好。很多的直播间就放着听着我们的国民的音乐，哎，这个用着我们的国民品牌，也带动了很多的这种国产老牌啊，再一次迎来了重生。所以你会发现互联网的力量很大。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好，他们愿意去帮助很多人去做很多事情，也是因为大家更愿意去为情绪价值买单。可能他们没有花太多的钱，但是他们又获得了一种成就感，所以现在很多人也愿意把钱花在了让自己快乐和开心这件事情上。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一说到出去玩，可能更多的是出省出国啊，但是去一趟呢，第一花费比较多，第二点就是这个时间比较久。但是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攒出那么多的时间啊，就为了那么几天去快乐呢？我要每天都快乐，我要每个周末都可以快乐。于是就有很多人选择周末的时候去进山、去溯溪、去徒步啊，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感受不同的城市带给他们的这种旅行的魅力。其实我觉得获得快乐的方式很简单，抓住每个假期、每个周末带给我们的这种短暂的可以休息的时间。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在这个假期呢，我们济南南部山区为2026年暑期准备好了丰富的玩法，涵盖了考生免门票优惠、采摘体验、避暑露营、精品旅游线路以及民宿特色折扣啊，有非常多的这种景区啊都参与到了这个活动当中。比如说九如山休闲旅游区，全国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原件或者照片可以免门票，优惠时间是从6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金象山从2026年的6月6号至8月31号，针对于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免门票。红叶谷景区呢，也是针对全国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免门票，还有驻济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可以享门票35元，原价是80块钱，优惠时间是从6月1号至9月30号以及12月份，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诚意的哈。所以对于我们家里有刚刚结束考试的朋友们、同学们，撒花的时间到了。你回头看看，你人生当中可能再也不会有比这个暑假更让你放松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暑期我觉得尽情的玩好不好，尽情的去放松，尽情的去感受世间的快乐与美好。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世界杯期间呢，很多朋友们苦于无法看球，其实也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早点起床啊，早点起床，早早的看球，然后呢还可以给你的爱人和你的孩子做一份从容的早餐，多好啊。四年才一届啊，我觉得牺牲一下睡眠去看喜欢的球队是非常值得的，球迷的一场盛宴。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也会和大家来及时的分享我们最新的赛况哈。那我觉得这个夏天因为有了世界杯的陪伴，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与多彩。我们家里的男性朋友们呢，可以在家里看球啊，我们家里的宝宝可以和妈妈一起走出来，去感受这个近郊的一些快乐。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获得情绪价值的快乐，不一定非得要去远方，因为去一趟出去啊，确实很麻烦，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时间。如果你想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像我们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这种短途假期，我们有一个非常适合遛娃又能够自己感受快乐放松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得来，尤其是夏天更得来。给大家推荐济南东部宝藏游玩地济南国际鲜花港，这里汇聚了田园游乐、清凉戏水、露营烧烤、萌宠互动等多重体验。来到这里呢，我们先来打卡超火的齐鲁同乡，沉浸式梦回八零九零后的童年时光，还可以带着孩子体验老式独轮车运粮，赚取工分换好礼，还能在东方红游乐场体验磨豆浆、玉米脱粒、田间打谷等农耕乐趣。就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去体验，因为我都没有玩过啊。我觉得对于很多八零和九零后来说，九五前吧，我们课程里面是没有这种劳动课的啊，我们大部分出生在城市里面，也没有机会去接触田园的生活，但是这样的劳动和手作非常的重要，可以训练我们的小脑，让我们知道花儿是如何绽放的，种子是如何发芽的，也更好的去了解大自然，珍惜粮食，珍惜每一粒米。不仅如此，来到这里呢，你还能够走进牛魔王的牧场，抓鸡捡蛋，套大鹅，肆意撒欢，还能体验泥炉烧烤、柴火炖鸡，让大人重拾童真，孩子解锁原生态田园野趣。而夏日消暑要首选山林水乐园，成片的水杉林构筑天然凉棚，林间凉爽宜人，清澈的溪水穿林而过，水滑梯、赶海摸鱼等趣味戏水项目超级多，可以解锁亲子清凉时光。园区的萌宠乐园更是亲子必打卡地，温顺的羊驼、灵动的小鹿、可爱的小兔、唯美的孔雀等齐聚于此，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告别城市喧嚣，奔赴自然山野，有时间就带上家人朋友来济南国际鲜花港玩转，童趣游乐，畅享林间清凉，邂逅可爱萌宠，定格满满治愈的欢乐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 L 组首轮，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哈里凯恩半场梅开二度，连续三届世界杯有所斩获。他也追平莱因克尔，以10球并列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解锁国家队生涯80球里程碑。K 组第一轮，葡萄牙队1-1战平民主刚果队，至此 C 罗迎来一项尴尬记录。这位葡萄牙队长已经连续10场国际大赛、世界杯加欧洲杯未能破门，创下其个人国家队生涯最长的大赛进球荒。FIFA 2026世界杯推出 Legacy 专属臂章，仅授予征战五届及以上世界杯的足坛元老。每位球员徽章为个人定制，致敬长期坚守世界杯的传奇生涯。莫德里奇、梅西、C 罗、诺伊尔等球星获此殊荣。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一轮，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完成世界杯个人首个帽子戏法，以38岁357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南风3-4级，雷雨阵风7-9级，最低温度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菏泽、鲁中和鲁西北地区在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市24到33度，青岛21到35度，淄博22到33度，德州23到33度，潍坊22到35度，济宁23到33度，临沂20到30度，菏泽25到33度，聊城24到33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雄飞，第17讲，展昭一抬头，仁宗在上边往下一看，就见展昭，哎呦，平顶身材8尺开外，头戴六楞，英雄抽口状帽，正的门高挑3肩，赤阔叶在左鬓边带着碗口大小粉绒团饰，配着英雄手正金花。那叫英雄戴花不采花，采花不戴花，英雄戴花若采花是必备乱刀杀。上身穿白缎子绑绳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大的扎腰，左边镖囊，右边百宝囊，100单8盘，寸盘骨头扭油嘎吱窝，直通手腕，丝鸾大的扎腰，3匹大铃，英雄掌，抓地虎的快靴，往这一站是威风凛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扇着胸脯马蜂腰，是背背长剑，就往这一站，皇上就有3分的喜爱。你可是展雄飞，正是草民。我听包拯说你武艺超群，此番多亏你保驾入宫，使我们母子相见。你都会什么武功啊？朕想看一看。是，这玩意儿看武功的不像看文章， 那看武功得练，看文章得写。这展雄飞就看一看包大人，这包公心里头琢磨，这机会来了啊，那学武干什么呢？学文也好，学武不就是为了国家出力报效，为百姓分忧解愁？你要是走官宦仕途，那更能展示你为国家报效、为百姓分忧解愁的手段。所以这个包公啊，一努嘴儿，那意思，展昭哎，你就使劲来吧，有多大能为你就使多大能为，机会可就来了。就看展昭、展雄飞把大领英雄场接将下来，大衣麻花卷、斜肩带被背好，胸前系好如意麻花扣，踢踢胳膊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探背绑压崩簧，斗老九燕床，嘎嘣一声，巨缺大把剑，擦，拉将出来。这宝剑一出匣呀，仁宗在上边就是一愣，因为这光太强，跟激光似的，擦。这口宝剑上下翻飞，外边那群臣，里边的八贤王、皇上，大伙都看惊呆了。这一趟剑练完了，一收剑势，万岁，臣已练完了剑法。皇上看着，问：“好啊。”啥也没看着，方才怎么的呢？就看到一道剑影，一道剑光，一团剑气，哗，反正就是白光，晃得眼花缭乱。等晃完眼神了，人也练完了，皇上一琢磨，看着什么了？这是什么也没看着，就是一个字儿，快。哦，剑法练完了，那还有别的呢？这个展壮师，你还有拳脚吗？展昭又练了一趟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趟拳太快了，这仁宗啊就看一道人影，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就在铁瓦阴暗殿里边练到一定程度，这个拳脚打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就看展昭、展雄飞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进脚底一打麻花就耶，嗖嗖噌嗖，什么意思？拳脚练到一定高峰了，该练天盘武功了。天盘武功就是轻功，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啊，猫扑狗闪，兔滚鹰翻，练的是眼似流星，腿似钻，拳似闪电，哒哒哒哒。他这个铁瓦阴暗殿呢，有那梁驼呀、柱脚啊，就那大梁上，这展雄飞飞身而起，灵似猫，钻进那梁驼里边去了。噌，由这梁驼嗖到那梁驼，噌又干到那梁驼，就杀杀杀杀杀，这个人影就在这梁与梁之间嚓嚓来回飞。皇上都看傻了，喂喂喂喂。哎呦我的妈呀，这皇上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想起什么来了？前两天呢，皇宫里头闹耗子，由于这个皇宫啊，这个尾声啊不怎么地，没搞上去，这个后花园也好啊，甚至一些偏殿里头晚上有老鼠有耗子，这就整了大批的耗子药。可是不怎么地，这个耗子药都是假的啊，那年头就有造假，这耗子药假的，这个耗子吃完了个个都长膘，长得贼拉胖，这耗子繁殖的也快，整的这仁宗没啥事儿就恨这耗子。后来底下个太监出了个主意，万岁啊，耗子怕猫自古是有的，这么办吧，这耗子药都不好使，咱们收集点猫，把猫放进去，不就抓住这耗子了吗？哎，结果这么的，整了不少猫扔到这皇宫里头。有一天呢，仁宗正在自己的寝宫里睡觉呢，批完了奏折，躺在床上还没熄灯的时候，就听见噌这么一家伙，把仁宗吓一跳。喂喂，一个耗子跑到梁上去了，后边紧接着就嗖 一个大白猫。哎，这个猫这个漂亮啊，这个猫这爪子这么一挠，一张嘴那眼睛唰放了光，就扑奔这耗去了。这耗就在这连坨里边嘶嘶嘶嘶嘶嘶，这猫就嗖嗖嗖嗖噼啪啪啪哗就开抓。哎呀，把个人总乐的啊哈哈哈哈，把皇上乐坏了。为什么呢？这耗子也灵便，这猫也灵便，这家给这皇上这卧室里头干的，一会儿噌还跑到龙床上来了。这皇上啊就坐着看这游戏，好啊，整几家伙，最后这个猫啪一猫爪子把耗子摁到那儿了，一掐脖，这猫啊叫了一声喵。这猫说话了，这句话各位听众啊，说书的明白，这猫说什么了？小子，你跑哪儿我整不住你，小样。这猫也懂事儿，像那个一般猫抓住耗子就吃，这猫不得讲究卫生，他一琢磨，我在皇上这屋吃完这耗子啥意思，是不是啊？整的埋汰八汰的，皇上也不愿意，我把你整出去带到外边，跑到御花园找一没人地方，哎，我把你剁吧剁吧，炖吧炖吧，炒吧炒吧，煎吧煎吧，炸吧炸吧，就完了。就这么的，这个猫啊就把这耗子抓起来噌出去了，上后花园找个地方给炖了。哎呀，仁宗啊看在眼里呀，高兴半天。这仁宗琢磨，这个猫抓耗子真有意思啊，这个游戏好，传令下去，是抓几个活耗子，整几个活猫，整个大笼子里头让他们。

0: 抓，朕要观看猫抓耗子。这两天仁宗没啥事儿，不像现在看个电视，听听收音机啊，听听评书，那年头没这玩意儿，怎么办呢？仁宗的娱乐消遣就是看猫抓耗子。今天一看展昭展雄飞呀，灵如猫，快如电，皇上就想起那天晚上猫鼠大战来了。哎呀，此人神人也，真是猫的一个样，猫的一个样。这话要搁咱们说书嘴里头也好，老百姓嘴里头说也好啊，它不值钱。要搁在皇上嘴里头说，金口玉牙，那就疯了。包公一听，哎，机会来了，一转身，臣包拯代替展壮士谢主隆恩。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万岁，方才您不已经疯了吗？我疯什么了？猫啊！您是皇上金口玉牙呀，您疯了他玉猫。玉猫啊，对，好，哎呀，文正啊，你说的太对了，朕已经封他为玉猫。展昭听风，这展昭啪一个空中八不敢铲，跺身形下来，跪倒在地。展昭，你神功骁勇，功夫惊人盖世，朕加封为你御猫，带刀四品御校尉。皇上的带刀四品御侍卫，什么意思？高级警卫员，警卫局的，就在皇上跟前能带兵刃，效忠于开封府。你要好好为民办事，协助包拯办案，谢主隆恩。四品呢、武官，一般的武官呢、不像文官熬的那么快，因为太平年间这个文官熬的快，蹭蹭蹭几家伙就能上去，这个武官要想当大官的话，得什么时候打仗，哎，外边来侵略者了，马上国家派兵打仗，带着军队打，这皇上马上就封官，三品的就封为一品，五品的就封为二品，就这么往上封。因为打仗的时候是非常时期，你等打完仗了，没事儿，没有战事，没战事，这个武官往上熬是非常难。展昭就因为在梁驼上蹭蹭蹭蹭，就这么蹭蹭，就蹭蹭出来一个武官的四品。这简的一个样，带俸禄啊，国家给开资，效忠于开封府，听包公指挥。展昭心花怒放，谢万岁。这儿把展昭封完了，八王一抬头，坏了，来人呐，有，把灯点上。是，怎么的，天黑了。哎呀，这个时节啊，外边的群臣才知道饿呀，我的妈，来一天了，你说我早晨天没亮我就排号，就到八王爷府坐着等了吃，完了紧接着包公就闹事儿，母子相见，大封官，一直到展昭示意加封御猫，现在一看太阳已经下去了，把灯都长上了，好家就开吃，这回才想起吃来，这一吃坏了，有六个撑的直打饱嗝，还有仨撑昏过去了，反正总言之吧，千奇百怪，什么样都有。吃完了饭了，皇上把母亲迎接进宫，这件事儿就算到此一解。那么展昭展雄飞呢，皇上就在开封府的边上赐给了他一处宅子，不但赐给他一处宅子，还为展昭展雄飞书写了个牌匾，上面怎么写的呢？御猫府。你看，御猫府。展昭展雄飞第二天早晨先去到包公那儿给大人见过礼，然后谢过皇上赐了这片宅子。这展昭一想啊，我现在效忠于开封府，可是现在开封府也没什么大事儿，也没什么蹊跷事儿，好像目前还没有我办的事儿， 我得回家去一趟。怎么说回家去一趟呢？现在我身为皇家官了，没白熬一回呀。我回到家中，那是锦衣还乡，骏马得骑，就跟包大人请假：“大人，我要回老家玉街村去一趟。”哦，包大人就明白了，男儿志在四方，男儿就盼的有出头之日，回家越祖荣宗，高头大马一骑，方圆百里，那还了得？都得为老展家有这么一个儿子感觉到骄傲。来呀，传我的令，命仪仗护卫队保护展壮士回到家中。这是包大人呢给展兄妃增脸，你自己回去算什么呢？给你派一个护卫队啊，200多人护官军，高头大马骑了，你那回家多来劲儿。谢过大人，给展昭放了100天假。100天以后你就得到开封府效力，正式上班了。多谢大人。这200名护官军旗帆遮日月，打了牌子。这展昭也得有牌子，四品带刀御校尉，四品五指官呢。浩浩荡荡的人马就到了玉街村，坏了，连府官都来了。说这个府官大呀，还是展昭官大？展昭这个是五指官四品，人家的府官是实权。你别看那个府官也四品，那可了得，地方父母官。可有一点呢，为什么府官都来呢？展昭是京官，皇上跟前的人。要想当官必须得结交朝中人吗？那也不敢小瞧。另外来讲，当地除了这么一个四品带刀御校尉，那也是本地的荣幸，所以来了不少官来给展昭庆贺来，老展家大排宴宴，一连3天。最后展昭一琢磨呀，我得赶紧让这护官军队伍回去。第一个，200多人在这连吃带喝，咱别说费，送到这儿就行了，你们就回去吧。你们在这儿我也不方便，大人那儿还备不住有事儿。最主要的，展昭以前我待些日子，我想溜达溜达，我是个闯荡江湖的，我应该到各地看一看。哎，到了100天的时候，我再回开封也就完了。所以展昭、展兄妃就把护官军打发回去了。哎呀，这个地方这些官啊，3天5天来一趟，展昭就在家迎接这些官员，左一天右一天右一天左一天，最后展昭待了10多天，点腻了，有点烦了。展昭一琢磨，这官怎么老来呢？你看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真烦。你这官来了你不接还不弄个事儿，就得摆上吃上喝上。这展昭就跟他父亲说：“爹啊，我想到外头溜达溜达，看一看外边的景象。”到了100天呢，我就得回开封。我总在家这么待嘛，这些当官的也好，总来。虽说热闹，但是给你老人家带来的麻烦也不少。
1: 哦，好，
0: 孩子，既然你想到外头溜达溜达啊，那就溜达溜达。今天准备好了，明天你就走。到了晚间的时候，这展昭啊，都把包、行囊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外边噔噔噔噔，家人跑进来了。张老爷，外边来个人，一彪形大汉，背个枪，满脸是汗，要找您说有事儿，由开封来的，报号叫金枪霸王，姓齐，叫齐远飞，说有重要事儿。哦，赶紧请进来。前班跑的是家人，后班展昭尾随，这就来到门口，大门打开一看，嚯，来的正是齐远飞。这齐远飞在大罗山不跟展昭进了开封吗？后来这展昭被仁宗封为了四品带刀御校尉，齐远飞呢现在也效力开封府。展昭明白啊，这齐远飞来肯定有事儿。莫非说大人有什么公事让我赶紧回去？
1: 哎呦，元妃，哎呦，大哥，可找着你了，
0: 赶紧请进来。这就把齐元妃让进来了。
1: 给老爷子见礼。
0: 这院里头展昭的父亲都站那儿，看花的看花，他母亲观景的观景，院里头很多人，这齐远飞这眼神啊也很尖，一看老头马上就叫老爷子。给各位见礼啊，我是展昭的朋友，我们有点事儿。我说大哥，咱们上后屋谈吧。哎，好。展昭一看齐远飞这样，就知道有大事发生，来到后院找了一个小屋。齐远飞擦了一下汗，我说昭哥啊，你看这有封信是给你的，是大人给我来的吗？不是，是俩魔人给你来的。展昭把信拿过来一看，瞠目结舌。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展昭展兄飞的师父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现在被人给抓住了。被谁抓住了？被飞天神魔澹台止泻和独步长虹擒龙剑魔杜九峰，莲花派的正副门长啊，给抓到了杭州，压在六合塔。这封信是怎么来的呢？展昭在开封府走了，这天正好是齐远飞值班，门口就来了两个人，都三十来岁，背背钢刀，要找这展昭。徐远飞说，有啥事你就跟我说吧。你们哪儿的？我们是莲花派的，这有封信，奉我家师祖之命把这封信要交给展昭，因为展昭展兄飞杀了我们的人呢，我们的派长出面了，就到华山把展昭的师父燕影燕西来给带到了杭州，现在压在六合塔。你告诉这展昭，让他赶紧到杭州，去早了还有命在他师父，如果去晚了那就讲说不了啊，我们要拿燕影燕西来开刀。所以就这么的，齐元飞日夜兼程赶到玉阶村，把这封信交给展昭展兄飞。展昭拿在手中都哆嗦了，师父是什么人呢？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被抓，可能吗？可事实真被抓了。展昭展兄飞背背大宝剑，又怒闯杭州，才引出一段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没有人？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7: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雄飞第18讲。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展昭斩雄飞的师父乘长风，斩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被抓到杭州，压在六合塔。谁抓去的？抓这燕影燕西来，可能这人还没生出来呢，可就有。说这事情是怎么个经过，我交代两句。这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想当初在九曲河，这个展昭展雄飞为了救包大人，一剑削三手，杀死了白无常马亮，夺命吊客吴忠宝，要命阎罗蒲云光。

就跑出去一个云中雁鹤广。这小子跑出来到了一树林，跺足捶胸啊！他不恨这包大人，他恨这展昭。我们莲花派在你手里头死了四个啊，这仇是不共戴天呢，得想办法报仇。这就搬请同门的师兄师弟，准备大举反攻，进东京汴梁抓展昭。可有的人一听，哎呀，这展昭是晏勇晏西来的徒弟，有的人就扑了脑袋，贺广啊，你就别使那么大劲了，这个事儿你办不了。为什么你办不了呢？很简单，晏勇晏西来什么样人物？武林当中的绝顶圣人高手，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他教出那徒弟，那能是一般的徒弟吗？另外，现在你听说了吧，展昭被封为御猫四品带刀校尉，那是官府的人。这光棍不跟势力斗，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说死这些人就白死了。你要想报这个仇啊，光凭咱们几个不行，别说你同门大师兄，你的师弟，你师叔都不行啊。那谁行啊？要想把这仇报了，这事儿整大了，必须得请出咱们总门长，哎，让他出面。这展昭把咱们莲花派都欺负到这种程度，总门长能不管吗？好，那咱们就到总门长这儿去。哗，经过这云中雁贺广的联合，来了30多人，就到了泰山北斗峰，就到了莲花派的总舵。这是一大观，叫泰山观。夸，门口跪了一溜这个莲花派的总门长啊，大门长，人送外号叫飞天神魔，此人福姓澹台，叫澹台止谢，掌中一口凌齿剑，是一压江湖，堪称为武术界的魔鬼。二门长是独步长虹，擒龙剑魔，此人姓杜，叫杜九峰，掌中使一口宝剑叫断霄。这两个小子杀人如麻，都70多岁了，魔鬼。莲花派上万名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为非作歹，这俩魔视而不见，就当没看见一样。但是莲花派也不都这样，也有好的，良莠不齐。但是这个澹台止谢和这个杜九峰两个人每天就知道练剑，每天就知道研究各派武学，至于这门人弟子好坏呀，不过问。但是这俩人有个毛病，护犊子，老百姓还有句话叫护短。如果门人弟子要在江湖上被人欺负了，那他俩不干，玩命跟你争。而且这两位魔的武功极高，那在大宋朝武林界那也是首屈一指啊，数得上前五名。特别是澹台止谢的凌齿剑和杜九峰的断霄剑，那在江湖绿林剑行当中都堪为一绝了。这俩老道这天没啥事儿，正在后院练武呢，小老道跑进来了，说咱们那外边泰山观呢来了30多人，都咱们那莲花派弟子，大声喊冤呢。哦，哪阵儿的？哪阵的都有，看看。俩魔出来了，这个澹台止谢大高个，此人瘦的骨瘦如柴，跟个牙签一样，挺长一张脸，最主要的他长了一对红眉毛，你看咱们这个眉毛都是黑的，他这红的也说不上哪个

0: 国品种，披发长肩，散披的发跟个魔鬼一样，赤红面子。赶这独步长虹，杜九峰，中等身材，这人是个大脑袋，这个脑袋比正常人能大出两圈去，大耳朵，翻鼻孔。海下五柳长檐呢，这个胡子都快到肚脐子这儿。俩魔鬼站到山门这儿，往下一看，三十多位。你们都是莲花派的吗？是，哪支的？我们是南支的，我们是东支的，我们是上五支的。哦，这都是徒子徒孙呐、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哎呦，失足啊，冤枉啊！现在江湖绿林出了个南侠，叫展昭展雄飞，皇上还给他送了个美称叫玉猫，他仰仗着官府的势力惨杀武林同道，哎呦，连杀了我们莲花派四名弟子，黑无常马杰、白无常马亮、夺命吊客吴忠宝、要命阎罗蒲云光啊，是咱们莲花派没人呐。失足，我们被这展昭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啊，我们才来到这儿找失足为我们撑腰打气，失足啊，为我们的同门师弟报仇啊！哭了一溜，哭得震天动地的。澹台止泻看了一下杜九峰，俩魔鬼站在这儿，展昭。哪个门派的？他乃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的门人弟子。燕影燕西来，俩魔鬼心里琢磨，这燕影可不是好惹的，平白无故的，他们为什么跟我们莲花派过不去呢？这里有事儿。好吧，你们都回去吧，近日听消息，我们一定要找这燕影燕老道说个明白，莲花派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一听燕影，俩老道也打个战，那不是一般人物。俩老道回到观里边一琢磨，展昭威名莫小，刚出道，你像我们两个人这样的身份，跟你能说上话吗？你跟我们不配，找谁去？找燕影去，对不对？你教的徒弟，咱们找燕影说道说道。就这么的，俩老道由泰山就到了华山，就到了燕影的家，就把燕影堵家了。燕影老道还很客气，知道这俩老道魔鬼，两位师弟有事儿吗？嘿嘿，燕道长，我们今天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有个徒弟叫展昭，对，你这徒弟杀了我们莲花派四个人呢，所以今天我们哥俩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徒弟找来，就是想让你把你徒弟找来，当面跟我们说清楚，为什么杀我们的门人弟子啊？我们跟你们何仇何恨，所以我们今天来找你来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哎呀，燕影心里头琢磨，你那门人弟子没一个好货，全都是猫三狗四坏蛋，我徒弟杀你们这些人呢，该杀，可心里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哎呀，是吗？哎，也可能事在有因，也可能这个事儿你赶到这儿了，也可能你别可能了，燕老道，给我们个答复吧，要不然今天我们两个就不走。你不走，你不走还能怎么的？不走还能怎么的？那我们俩就得玩命。燕影一回首，别，咱都多大岁数了，玩什么命啊？燕影心里可明白啊，如果这俩的刀一起伸手，自己未必是人对手，那单打独斗可以，哪个都能对付。可这俩老道打仗有个毛病，要上窝子狗一起上。如果是俩人一起上，燕影恐怕抵挡不住。燕影心里知道，那个打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二位道长啊，即便我徒弟把你们的徒子徒孙杀了，我徒弟可能是行侠仗义，也可能呢，你那徒子徒孙有不对的地方啊，所以才杀了。这个是非曲直现在没有弄清楚，你说咱怎么说？要想弄清楚，那咱必须得找个地方说道说道，这是一二，得把我徒弟展昭叫过来，当面问问为什么要杀你那些人。如果我徒儿在理上，哎，那就该杀你那些人。如果我徒儿乱杀无辜，草菅人命，那我当场一掌把他毙命，是不是这样？咱们找几个人说道说道，啊，请那几位有头有脸的武林高士评论一下此事，怎么样？燕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知道二魔要上来，这俩魔鬼不是一般的，另外莲花派门人弟子众多，别大举兴师问罪，给我来个灭门。因为这俩人在切近，自己不是对手，所以找几个德高望重的，找几个说了算的，一碗水端平的，咱把这是非曲直摆在他面前，对不对？让大家伙评判一下子，你那几个徒弟该杀是不该杀？那好吧，谭台直切一瞪眼睛，燕老道，那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原来啊，我们是在杭州，在杭州我们有分舵，地处在望潮岭圣清宫啊。这俩老道啊，两个舵，总舵在泰山，分舵在杭州，就在钱塘江岸望潮岭。那个圣清宫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你燕燕跟我们到圣清宫去一趟啊，到那儿你去不去吧？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到了圣清宫，然后你给你徒弟写封信，或者我们给他写封信，让他到杭州来，咱们当面说清楚。如果是你徒弟对了，那我那几个徒子徒孙就该死，我们就认，拿了剑明请暗抓，请请。燕影一想，不去也不行，那就得去，这就叫明情暗抓呀。燕影带好兵人，好吧，心中暗想，贫道也不怕大，嗯，正好借此时机也锻炼锻炼展昭展雄飞。就这么的，俩老道逼子把燕影燕西来就带到杭州，呵，把燕影啊请到六合塔上去了。他这个圣清宫边上就是六合塔，大伙到过杭州都知道，六合塔的下边就是钱塘江，波涛汹涌啊，大江是长江滚滚的，波浪滔天。六合塔屹立在那儿，边上就是圣清宫。这个圣清宫是九层半的大院子，里边光出家的莲花派道人就一千多号，这是莲花派的分舵。就把燕影请到六合塔上面，行了，你就在上面吧啊，连吃带住的，是不是？没啥事呢，我们哥俩再陪你下下棋。因为俩魔是俩魔，他也知道燕影不是一般人，说请到六合塔上，说把这老道关在这儿，关不住。为什么关不住？燕影的身份不是今天把他抓来，是请来，你就在这儿待着。你要想说关燕影，关不了，一跺脚这老道就没影。所以咱们就在这儿啊，六合塔上望了钱塘江大潮，是吧？底下我圣清宫，上边你待够了，咱上底下待着。燕影说：“我就在这六合塔上待了，这地方挺好，弄了一张床。”燕影心里琢磨：“我就看时局的发展。”哎，我通过这件事儿也看看我徒弟展昭的能耐。燕影就被明情暗抓，在六合塔里，这边谭台止谢和杜九峰就写了封信，命门人弟子送进开封，找展昭，你师父就在我手里的，你来一趟，跟我们说清楚，说清楚为什么杀了我们莲花派这么多门人弟子，你来了，我们再把你师父放走。结果这送信人到了开封，没遇到展昭，齐元飞把这信接过来，马上就跟包大人一汇报。大人一听紧锁眉峰，元飞啊， 你立刻到玉洁村把这事儿跟展昭说清，如果用官府的力量，我们马上帮忙。齐元妃就这么的来到玉洁村，见到展昭展雄妃，展昭拿着信一看都哆嗦了，气的这些可恶的莲花派门人弟子啊，你们什么坏事都干，现在你们的祖师爷又出来了，把我的师父居然敢困在六合塔。元妃啊，你赶紧回开封府告诉大人不要着急，展昭展雄妃会办明白会办清楚的。
1: 那好了，那既然这样，我就回去送信，然后我也够奔杭州。
0: 齐元妃走了，展昭一想啊，我得马上够奔杭州城啊，我得赶紧救我师父去，我师父困在那儿了。他感觉到内心呢，对不起师父，师父啊，弟子给你惹麻烦了，弟子给你找事儿了。脚底下加快步伐，这就来到了杭州城。离六合塔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条街，他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一打听，这地方离六合塔不远，离圣清宫也不远。站在这个店房的当院，能看到六合塔的塔尖。今天晚上我要拿了我的巨缺大宝剑，夜进六合塔，我把我师父救出来，我把我师父背出来。这展昭展雄飞啊，打好了主意了。天头已然到了半夜子时，展昭穿好了夜行衣靠，带好了宝剑，又在店房出来，这就够奔六合塔下来了。越过一片树林，这六合塔外边有一道围墙。这六合塔是干什么的？六合塔呀，镇江之塔，说这个江里头有江怪，有妖怪兴风作浪，哎，用这六合塔把它镇住，就镇妖塔嘛。这外边有围墙，这围墙也很高，两边都是树。此时此刻，寺外是静悄悄的，唯有一阵风吹来，吹那树叶哗哗哗哗直响啊。展昭展雄飞一跺足，啊，这身子就悬起来了，越过了这道墙，跳到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千宗，就来到六合塔门这儿，就上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层一层的。噔噔噔噔噔噔噔，敢上到最高处，第十三层，这上边很宽敞。哎，靠的这个塔的窗户这儿有一张床，上边躺了一个人，睡着了。展昭这一上来，这人也就知道来人了。
2: 莫非是我的徒儿展雄飞吗？
0: 嘿，谁呀？床上躺的正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艳影艳袭来。说展昭往上上，老道没看怎么能听出来的？你看师徒如父子啊，那在一起十了多年呢，展昭的走道一举一动老道都记在心中，那就跟当父亲似的。那儿子回来了，哎，当当当一敲门就知道孩子回来了，哎，就跟两口子似的。你看这媳妇儿能听出丈夫的脚步声，老爷们儿能听出媳妇儿的脚步声，他在一起年头多了，他就知道怎么事儿。所以这老道就听着展昭展雄飞这脚步声，就断定徒儿来了。师父，正是弟子展雄飞。孩子，哎哎哎，赶紧走吧，速速离开。啊，师父，此言怎讲？ 这展昭展雄飞这话刚说完，就看燕影用手一指，你往塔下观瞧。这展昭不看魂子马柳，一看呀，吓了一跳。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咚，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1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非法官方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第33到36场裁判员人选，马宁将担任世界杯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马宁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曾担任第四官员，此次是他第二次参与世界杯正赛执法。厄瓜多尔与库拉索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21号的8点进行。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上半场莫德里奇送点，凯恩主罚点球被扑后重罚命中，巴图里亚纳世界波扳平，紧接着凯恩头锤再下一城梅开二度，穆萨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贝尼厄姆一条龙破门，拉什福德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昨天中国篮协官方宣布，中国男篮将在6月21到23号进行2场热身赛，对手是澳大利亚男篮与荷兰男篮。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的赛场上，31岁的老将徐嘉余参加50米仰泳，游出了23秒92的成绩，也打破亚洲纪录。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昨天，世界足联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会出任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主裁判，而这场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早上8点在美国的堪萨斯城打响。中国裁判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这是马宁职业生涯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正赛，同时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正赛。加上此前已经履职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三名中国裁判将在本届世界杯完成全建制的亮相，可以说中国裁判界也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在6月21号的早上8点马宁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昨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第33到36场裁判员人选，马宁将担任世界杯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马宁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曾担任第四官员，这是他第二次参与到世界杯正赛的执法。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早上8点进行，届时马宁也将成为中国第二位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的中国裁判。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上半场莫德里奇送点，凯恩主罚点球被扑后重罚命中，巴图里纳世界波扳平，紧接着凯恩头球再下一城梅开二度，穆萨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贝尼厄姆一条龙破门，拉什福德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随着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已经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击败非法排名前15的球队。据统计，这是英格兰队自2002年击败当时的世界第3阿根廷队以来，首次在世界杯击败非法排名前15的球队。这场胜利也终结了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对前15对手的9场不胜和6连败的记录。同时这场比赛英格兰队顺利取得了开门红，哈里凯恩的梅开二度，贝宁厄姆和拉什福德也有进球入账。而根据统计，这场比赛取胜之后，英格兰队也达成了近3届世界杯首战全部取胜的成就，这同时也是他们队史首次连续3届世界杯获得开门红。继续关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葡萄牙队1-1战平民主刚果队。上半场内托助攻入昂内维斯头锤闪击，维萨尾声阶段头球扳平，下半场坎塞洛倒钩破门越位无效， C 罗禁区内的打门偏出，最终葡萄牙队1-1和民主刚果队握手言和。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首轮比赛，葡萄牙队1-1战平了民主刚果队。本场比赛 C 罗代表葡萄牙队首发出战，但是未能取得进球。据统计，在代表葡萄牙队出战的近10场世界杯和欧洲杯比赛中， C 罗均未能取得进球，这也刷新了他国家队生涯在国际大赛中最长进球荒纪录。 C 罗上一次在世界杯或者欧洲杯上为葡萄牙队取得进球，还要追溯到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对阵加纳队的比赛。而在最近十场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正赛当中， C 罗一共完成33脚射门，其中11次射正，但都未能转化成进球。而在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加纳队与巴拿马队的比赛当中，前场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替补球员阿桑特送出助攻，耶林基绝杀，帮助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取得了开门红。据统计，这是加纳队自201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首战当中获得胜利。2010年世界杯首战，加纳队凭借着吉安的点球破门，1-0战胜塞尔维亚，最终他们闯入八强。2014年世界杯首战，加纳队1-2不敌美国队，最终无缘小组出线。2018年加纳队则是未能晋级世界杯决赛圈。2022年的世界杯，加纳队在首场比赛2-3不敌葡萄牙队，最终小组垫底出局。据统计，加纳队与巴拿马队的这场比赛，加纳的首发门将齐吉半场被换下，是历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中场被换下的门将。此前两位是1994年三四名决赛，保加利亚门将米哈伊洛夫在对阵瑞典时半场被换下，而另外呢是1994年的小组赛，韩国门将崔仁荣在对阵德国队时也被半场换下。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中国篮协昨天官方发布，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即将再度打响。6月21号到23号，中国男篮、澳大利亚男篮、荷兰男篮将在杭州展开较量。此次热身赛，中国男篮在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前的一场重要练兵。而根据赛程显示，这两场比赛分别是6月21号晚上19:30和6月23号晚上19:30。再来关注一下游泳方面的消息，在昨天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上，31岁的老将徐嘉余参加50米仰泳。本场比赛，徐嘉余第四道出发，并一直保持着领先的位置，道边成绩为23秒92，王子成24秒47，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值得一提的是，徐嘉余的成绩也刷新了由日本选手古贺纯也保持17年的24秒24的50米仰泳亚洲纪录。那接下来歌曲之后的体坛新潮流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昨夜今晨值得关注的一个新潮流。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上的一些新的潮流。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最后一个比赛日，欧洲豪门迎来了冰火两重天的夜晚。面对着人们眼中的弱旅刚果队，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在完美开局的情况下踢出了一言难尽的比赛，和对手握手言和。而同样作为冠军热门的英格兰队则连续两届世界杯和闯入四强的克罗地亚队打出了激情四射的较量，最终4-2赢得了开门红。可以说一席一忧是这个夜晚的主旋律，而难以捉摸也是这届世界杯的主旋律。率先登场的葡萄牙队，对于他们来说，本届世界杯承载了太多想象。菲利克斯、莱奥、毕费、毕席、维利尼亚、努诺·门德斯等等新黄金一代的名字铺满了纸面，而最中央的依然是 C 罗。41岁的他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成为了与梅西并肩的传奇符号，也注定离不开媒体和球迷的审视。当姆巴佩、梅开二度、哈兰德世界杯首秀双响、梅西帽子戏法之后，压力来到了 C 罗这边，而总裁面对的不只是刚果队的防线，也是时间本身。他当然依然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依然是葡萄牙足球的精神图腾，可在一支天才云集的球队里面，如何摆正他的战术位置，如何让球队真正的运转起来，已经成为马丁内斯绕不开的问题。比赛的开局对于葡萄牙队来说非常的完美，开场仅仅5分钟，内托的突破和传中就撕开了刚果队的防线，若昂内维斯完成破门。这样的开场让人们很容易想起豪门面对弱旅时最熟悉的剧本，早早领先，控制节奏，扩大比分，然后收割3分。可葡萄牙队偏偏把好牌打成了乱局，领先之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反而踢得越来越慢。而半场补时阶段，葡萄牙队也为自己的松懈付出了代价，利用角球机会，维萨为刚果队扳平比分。而更尴尬的是，葡萄牙队全场占据了78%的控球率，效率却趋近于零，甚至在射门数和预期进球这样的指标上都被刚果队所压过。对于一支拥有如此进攻天才的球队来说，这样的表现显然无法交差。看着禁区内迷失的 C 罗，马丁内斯也显得进退失据。当然不得不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另外一边，西班牙队的首战也被佛得角队0-0逼平。一个面对世界杯新军破门乏术，一个面对刚果队进退失据，西班牙和葡萄牙恐怕可以竞争本届世界杯豪门里的卧龙凤雏了。当然相比之下，英格兰队的首秀就摧枯拉朽的多。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本来就是小组赛首轮最值得期待的重头戏之一。三狮军团这边，凯恩、贝林厄姆、萨卡、福登、赖斯、拉什福德等一批豪华球员总身价长期排在世界前列，而克罗地亚队则是过去2届世界杯最顽强的球队，2018年的亚军，2022年的季军。莫德里奇的黄金时代虽然走到黄昏，却依旧有着不容轻视的大赛经验。两队的交锋故事也让人津津乐道。2018年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队曾经距离决赛那么近，却被克罗地亚队加时赛逆转。那一夜，足球回家变成了又一次遗憾。如今重逢世界杯，英格兰队面对的不只是对手，也是曾经没跨过去的心魔。如今再度重逢，已然已经成为夺冠大热门的三狮军团，也是完成了越过魔障。可以说，很多年来，英格兰足球总被期待，但也总被调侃。他们有最好的联赛，有最贵的球员，也有最响亮的口号，却很久没能真正的让足球回家。1966年太过遥远，2018年的世界杯四强，2021年的欧洲杯亚军，2022年的八强和2024年的再度冲击，都让三狮军团逐渐接近目标，却始终差那么一步。那么本届的英格兰队有冠军相吗？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非法官方公布美加墨世界杯第33到36场裁判人选，马宁将担任世界杯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马宁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曾担任第四官员，此次是他第二次参与世界杯正赛执法。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早上8点进行。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上半场，莫德里奇送点，凯恩主罚点球被扑后重罚命中，巴图里纳世界波扳平。紧接着，凯恩头锤再下一城破门，穆萨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贝林厄姆一条龙破门，拉什福德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昨天，中国篮协官方宣布，中国男篮将在6月21到23号进行2场热身赛，对手是澳大利亚男篮与荷兰男篮。在昨天进行的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上，31岁的老将徐嘉余参加50米仰泳的比赛，游出了23秒9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这集我们讲的是苦肉计。这苦肉计不是一般的计，也不是二般的计，是相当厉害的计。它这个原文是这样的：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兼以德行，同盟之极，顺以训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呐，从来不会自己伤害自己的，没有人拿刀往自己身上干的，如果受的伤害必然是真的，同时别人呢也会认为是真的啊。那么如果我方此时以假作真，让敌人信而不疑，便可从中使用离间之计了。这就如同蒙骗的幼童一样，对敌方进行蒙骗，让他们被我方操纵。那这个苦肉计呢，说白了就是先把自己折磨一番，利用血泪去争取接近敌人，暗地里却阴谋颠覆。此计的特点是，你为了取信于敌人，进行自我的伤害，这就以假乱真，从而麻痹敌人啊，赢取胜利。因此呢，此计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用奸计啊，就是趁着机会钻入敌人的心脏，骗取这个敌人的信任，从而实现我方的意图。而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便是人不自害，没有自己害自己的，这就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定势。你像这里边的故事最著名的啊，就那么一位，谁呢？周瑜揍黄盖啊。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吗？啊，一个愿打一愿挨，哎，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也非常有意思。你记住，要想让敌人放下对自己的戒心，把自己当成朋友那儿信赖，你要不付出点代价是不行的。这个后汉三国时期

投降到曹操那边去。那么这个因为隔着一条江，你投降去了你必须得带着船去，是吧，坐着船去，那么就带一个船队吧，说投降过来，实际这个船里边啊装满了啊草垛啊龙黄烟硝嘛，然后这个接近曹营就把这船点着了，就火烧曹营。哎呀，谁适合呢？那这人物还得有威望，就想到了老将黄盖。这天呢，周瑜故意对黄盖说，现在上无人自愿去曹营诈降，我该怎么办呢？黄盖这个人呢，哎，这人火冒三丈，有点见义勇为的精神，这火一上来，哥们一起第一桩说我去，马上就毛遂自荐，一般的有的那没胆的就躲了啊。那么黄盖不能躲，黄盖嘛，盖是英豪，是吧，我愿往。哎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老将军你就得受些苦，要否则这个曹操怎么能相信你呢？哎，都督啊，都督，我受东吴之大恩，无以为报，即使肝脑涂地也无怨言。好吧，就这样的两个人就定了一个苦肉计。那么第二天这假装上演呢，是吧，这大戏就开场了。然后周瑜呢第二天升帐，升帐，这武将全两边站好了。然后周瑜就对大家说，今有曹操不万大军，看来破曹非一日之功，你们每人先领3个月的粮草，准备长期作战。这话音刚落呀，这黄盖大声喊一声，哎嘿，不要说3个月啊，就是30个月啊，也破不了曹操。依我看呐，咱们还是以一了那张昭所言，就投降算了吧。啊，咚，周瑜假装大怒，你这大胆的黄盖，吴侯有令，再敢说降曹必斩，就必须杀你。吴侯都下令了，今日你说出这番话来，扰乱我军心，定斩不饶啊！推出去，我斩了。这哗，这两边武士就把这黄盖就架出去了。黄盖往外边拖的时候，还边喊呢：“打不赢，你放心吧，赶紧投降吧！啊，投降咱们就完事儿了。”大伙一看，这赶紧过来呀、啊，就劝周瑜啊，消消气儿啊，这苦苦求情。不管怎么的，黄盖是吧？这老人呢，在东吴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对不对？就行了吧，差不多就中了。你就他老糊涂了，你这玩意儿怎么整？是不是？你老糊涂了，那不行。周瑜就非得说杀，众将非得说放。最后周瑜说：“给大家个面子吧，但是你这妖言惑众啊，乱我军心，拖回来，打50军棍，噼啪啪嚓，真揍啊！啊，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几次昏死过去。好家伙！”那周瑜心疼得慌的，但是为了破曹，那只能牺牲黄盖的屁股。这黄盖被打的回到那个营帐抬回来的，一连数日卧床不起呀、啊。这时啊，他的好友阚泽啊，看出来其中闹密，就愿替黄盖去送降书。这个曹操看了阚泽送来的降书，也有些怀疑。但是由于这个阚泽呢机智应对，没有露出丝毫马脚，再加上得到探子送来的黄盖被打的情报，探子是什么间谍，曹操才信以为真。到了这个约定那个日子，这黄盖带领几十艘大船呢，仗满风帆驶向北岸，接近曹操兵营时，黄盖啊大喊一声，放火，噗，给我猛烧。黄盖急的为啥红眼睛，他想起他屁股来了，这家伙就为了这把火，我这屁股打开花的，哈哈，家受得了吗？哎呦，这个曹操的大船呐，被烧得乱成一团呐。这个苦肉计用得高，还有一个苦肉计

用的比较高，什么呢？就是药理刺庆剂。这个事情发生在春秋末年啊，当时呢这个吴国发生了一场动乱。那么在这场动乱中啊，这个吴王僚被刺身亡。这个幕后使者呢是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那公子光登上王位后自称阖闾。那么这个吴王僚有个儿子叫庆忌，这个庆忌是力大无比，武艺超群，好家伙啊，身法极快，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个庆忌啊，据说一个人在水里头杀过蛟龙，他在吴国号称为第一勇士。这个庆忌呢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还善于带兵打仗。这个阖闾啊，也就是这个公子光啊，那么很担心这个庆忌为父报仇。当时呢庆忌正在魏国扩大势力，暗中是招兵买马，就想为父报仇。那么如何才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就成了阖闾的一块心病。所以阖闾整日提心吊胆，要大臣伍子胥替他想办法除掉这个庆忌。那么伍子胥呢就向阖闾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药理。那行了，就叫来看看吧。结果一看这个药理啊，我天哪，中等个小气，不要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瘦小枯干呢。这阖闾一撇嘴，我天哪，那庆忌人高马大，勇力过人，你如何杀得了他呢？药理笑了，嘿嘿嘿，这个刺杀庆忌不能靠力气，而要靠智慧，只要我能接近他，事情就好办了。可有一点呢，这庆忌为人猜疑，一向多疑，防范很严呐，常人很难以接近。哦，哈哈，大王，你不用担心，你只要砍掉我的右臂，你杀了我的老婆，这事儿一传出去，这样我就能取信于庆忌。这，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是这你哪能行？这太狠了，把你药离的右臂砍掉，完我把你老婆就杀了，不行，我不能答应。我阖闾认可提心吊胆，也不能办这样事，这太残酷了。可这时候药离往前凑了凑，大王啊，为国亡家，为主残身，是我心甘情愿呐。我这是为国家出力。可阖闾还是不忍心。哎呀，想了好几天呢。可是后来一想，只要庆忌一日不死，自己就很难以安眠入睡，提心吊胆的。所以最后经不住这个药离的一再恳求啊，然后就答应了。不久啊，这个吴都啊突然流言四起。这个流言传得非常快。什么流言呢？说这阖闾啊弑君篡位。啊，他把原来那个君主给杀了。他呢当了国君了，是个无道的昏君。这阖闾就下令啊，得找这个散布谣言的人。查来查去真抓住了，就抓住了药离。是药离干的。那么就这样，阖闾就下令把这个药离啊的妻子和他都抓在了这个王宫前面。结果呀，这药离当面是大骂昏王啊，骂的好家伙，唾沫星子崩多高。阖闾大怒，挥剑斩断了药离的右臂，哎，就把他右臂给斩掉了。然后呢就把他妻子当众给杀了，焚尸扬灰，好家伙，这非常血腥啊，这事儿干的。那这件事儿
很快就在吴国传开了，有老百姓看着的，是不是？而且这里边也有庆忌的间谍呀，亲眼看见呢，把要离的右臂给剁掉了，媳妇当众给杀了，所以附近国家也都知道了。那么这个要离被抓到牢里头，结果就逃跑了，就逃到了魏国，就来到庆忌的军营啊。那么为了接近庆忌呢，要离在军营找了份养马的差事，等待机会。这个要离很善于养马，哎，这个马他养得特别好啊，吃完了遛，遛完了吃，很有节奏。这个马要是瘦，到他手里头几天儿，哎，就变胖了，不是太胖啊，正合适。而且这个马跑得不快的，到他手几天儿跑的是飞快呀。这事儿就引起了庆忌的注意。庆忌一见要离虽然长得瘦小，但有一点谈吐不凡呐、啊，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啊，他就问这个要离说，我看你也算个有抱负的有识之士啊，怎么会愿意在此屈居养马呢？这要离望了一眼庆忌，眼泪下来了，说我本是吴国人呐、啊，因与当今吴王有仇才逃到这里，我的右臂就是吴王砍断的。哎，天哪，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定要报仇，要雪恨。我听说大王您在此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攻打吴国，所以我就来投奔您来了，我没地方去呀、啊。可惜大王您呐，将军您呐，嫌我瘦小不愿收我，我只好养马。哦，庆忌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啊，转身离开了。回到大帐里头，他把那个高级间谍叫过来一个，来，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去上外边打听打听去啊，到这个吴国了解一下这个叫要离这个人到底怎么个事儿。这个间谍就探子就走了，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说：“哎呀，这个将军呢，这个要离啊，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大骂吴王，弑君篡位，因而被砍掉了右臂。他的妻子啊，被当众杀死，而且把骨灰都给扬了啊。这庆忌点了点头啊。”这个庆忌就相信了，就把要离调到身边当了近侍卫，还常与这个要离谈论如何治军啊。哎呦，这个要离啊和这个庆忌是越谈两个人越投机，庆忌就要对要离进行重用，而且还把这个要离视为心腹，委任他训练士兵。咱们再说那吴王阖闾，这阖闾派人打听，一看这个要离啊和这个庆忌两人私交还不错，还建立了友谊关系，而且要离又迟迟不行动。哎呀，这阖闾有点担心了，怕要离反悔啊，于是暗中就派人呐、啊、送信给要离说，你得动手啊，你答应过呀。要离呢就叫来人告诉吴王阖闾说，你放心，我要离是重守承诺的人，从来没有啊悔过言，我的目的我知道，你放心得了，你回去告诉阖闾啊，只是时机未到。可有一点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见庆忌的军队一天天强大，这吴王阖闾真的有点害怕了，是不断的派人催促要离动手，要离呢，哎，都说时机没到。哎，就在这么一天，庆忌突然对要离说：“我就要攻打吴国了，你我的仇恨终于要报了。”嘿，要离先是吃惊啊，随即大喜。那么这个大军是浩浩荡荡的，就杀向吴国。
庆忌呢

0: 是走水路去的身边呢。也就在这个船行驶在江心，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强风，呜，那么这个战船被这个风刮的是摇摇晃晃，摇摆不定。那么庆忌随着这个船体摇晃也有些站立不，那么突然之间又来一阵强风，一下子好像迷了这庆忌的眼睛，他用这个大袖一挡这眼睛一遮，坏了，要离开时机来了，猛地掏出短刀啊，向庆忌的腹部扎了下去啊，噗，用力之猛，用力之大，都什么样，直接把刀把都插进去了，那刀尖是穿出后背呀。这时庆忌转过身大叫一声啊，那可是第一勇士啊，一探手就抓住了药离，嘣就给提了起来了。仔细的看了看，我问你药离，我待你不薄啊，是你为知己，你为何要杀我啊？药离看着他，哎，将军，之前有几次机会我都可以杀你，却一直不忍下手，因为我也把你当做了朋友，可毕竟我是答应了吴王阖闾，有约在先呢、啊。我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遵守承诺。苍凉凉凉凉，那庆忌两边那都有卫士啊，拉出刀过来就要把这个药离碎尸万段。庆忌摇摇手，哎，慢，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行刺于我，能杀我庆忌的也是天下英雄，你我总算是有交情的，我就成全你，你既已完成任务就回去吧。这庆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当众放了药离，自己抽出刺穿体内的短刀之后倒地身亡。那么这个吴王阖闾听说庆忌死了十分高兴，立刻派人接药离给他封赏，那么药离呢和几个随从返回吴国，就见到了阖闾，就当着众人的面，突然之间就见药离拔出刀担到自己脖子上，说我为了杀庆忌而搭上我的妻子和孩子的性命，我是不仁义的，庆忌对我非常的仁厚，可我为了给新君主效命而杀死他，我是不讲义气的，庆忌死了，我即便得到了高官厚禄，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呢，我是个不仁不义的人呐。说完是噗自刎身亡。好了，今天这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下一讲36计给大家讲一个连环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

0: 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樊文花

0: 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胡森胡总来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胡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有朋友说，老酒馆的猫说这个嘉宾真帅啊。欢迎帅帅的胡总做客我们畅饮青春的直播间。樊文花其实已经有36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专注于做面部护理。
1: 是的。
0: 那他也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有不同的护理的方案。目前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的门店了，
1: 将近7000家店了
0: 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今天呢，邀请胡总来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樊文花这几年为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好哈。先请胡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樊文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好吗？
1: 我们樊文花1988年就创立的这个品牌，
0: 88年就创立了。
1: 以前是在山西太原开立美容院，这个在这个美容院行业也是打拼了10几年。然后由于我们的产品比较好，然后后来我们在90年代末期，我们樊文花董事长到了广州开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工厂，给全国6000多家美容院进行供货，然后在2013年，我们樊文花从这种美容院体系开始慢慢转型到最早的面膜体验店，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广州还有太原，然后同时开店，然后后来2014年，我们这个品牌到了咱们山东济南，然后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门店，现在整个山东有将近600家门店。济南有将近200家门店，
0: 济南也将近200家门店了，整个山东省有将近600家门店哈。原来就是从山西太原的
1: 一个美
0: 容院发展起来的，现在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国比较大的美容连锁机构了。
1: 这个是我们是经过欧瑞认证的，这个我们是在美容化妆品行业里面是规模全国第一，全国领先的。
0: 全国第一，全国领先。
1: 这个是经过认证的。
0: 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樊文花，相信樊文花呢？樊文花有什么独特的点呢？
1: 因为我们相较于原来的院线，可能我们的产品更透明，服务更透明，价格也很透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便捷性，也是我们叫快餐式美容。
0: 快餐式美容，
1: 对，这个以前你像做一次护理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樊文花1到2个小时就可，甚至最快的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做完，而且现在我们樊文花的店铺属于一个社区服务类项目，我们在济南在很多地方都开了社区门店，这样您就是方便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0: 是，你看我的那个社区，我们那社区比较大哈，我们那社区就有4家樊文花，也就是说可以遍布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哈。那樊文花到底是怎么给顾客去做这种护肤项目的呢？就是我进到店里边，樊文花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1: 樊文花我们的护理这个流程是诊搭护鼻根啊，通过这5个流程。第一个，比如说顾客来到我们店里，我们先用我们独特的 AI 测肤仪给顾客诊断肌肤，然后把这个肌肤的问题先找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顾客的肌肤问题，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护理方案，把这个护理方案给顾客搭出来。搭出来之后呢，我们是就开始做护理了。做护理，我们定期给顾客，就像药店里买药一样，我们要给顾客一个服务的这种规划还有计划，然后把每一次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然后最后再跟进这个会员的一些管理，然后让顾客得到这个面部这个问题的改善。是这么个流程。
0: 就是我们其实樊文花它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手法去进行护理。
1: 对。
0: 那顾客进店大约这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1: 看他服务的这种流程吧，因为我们的流程也分为了清排调补固这5个流程。
0: 5个流程。
1: 有清洁，还有深层的排浊，还有这种调系列的产品，还有这个补系列的产品，还有固系列的产品。如果全套做下来，基本上是在1.5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如果最简单的护理，可能就是30到40分钟啊，是这么一个流程。
0: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店面，你看很多的全部都是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对吧？像刚刚您所说的几个步骤，然后产品的这种分类，其实很多都是已经是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流程了，是吗？
1: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开6000多家门店，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都是流程化的、标准化的，包括搭配的产品，包括护理的方案，包括我们的8种手法啊，是10种肌肤加一个眼部的一个产品，一共是8种手法，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0: 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

0: 第三个是祛痘，第四个是这个淡斑，第五个是修复，第六个是急救，第七个是抗衰，第八个就是这个混油，这个混合型肌肤，然后第九个是这种。这个叫啥，
1: 就是反正就是针对我们肌肤不同的状态，然后我们提出了十种不同的这种肌肤的问题所在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它进行解决。
0: 对
1: 啊，主要是用我们的产品加我们的这个
0: 手法
1: 哈。我们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0: 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叫中西结合嘛，
1: 中西结合
0: 对，中就是代表我们的中式手法
1: 啊，
0: 西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AI 测肤仪，还有这个超分子技术的这种产品啊，这个是在我们番花就是独特的优势吧，就是中西结合
1: 啊，中西结合针对不同的肌肤提供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0: 对对，
1: 我知道我们还有自己的这种皮肤研究院。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研究院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番花是集研发加生产加营销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发配方来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整个番花品牌有33项专利，还有18个品牌特征产品特征，这个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
1: 特征是什么意思？
0: 特征就是特殊化妆品这个证书，这个取得这个证书是非常难的。现在我们有18个品牌特征，然后这每一个特征都需要3年的临床，然后超过10000名以上的这种试用才可以取得这种特征。证明这个产品有效。
1: 不是说我产生一个化妆品，我就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
0: 不是，这个最短的周期也要3年。
1: 要3年。
0: 对，
1: 经过3年的临床。
0: 对，
1: 然后10000名的试验者。
0: 对。
1: 才能够
0: 证明这个产品有
1: 效
0: 之后才能取得这个特征。
1: 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留言哈。乐可可的爱说我家楼下就有番花啊，韩晨说有印象，我家楼下有一个。说小姐姐们都很温柔，还有说济南很多地方都见过番花，然后说手法很舒服，推荐大家去体验哈，说做过的都觉得非常的专业。还有人问怎么加盟，一会儿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哈。还有人说此时此刻就在樊文花的店铺里，还有说美白非常好，面膜好用，冻干粉系列这个都特别好。这个面膜啊，冻干粉就属于我们店里边的一些产品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手法加产品哈，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其实在这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的美容院其实都在慢慢的走下坡的路径。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很多兴起了一些轻医美，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为什么我们樊文花反而能够在逆势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开我们的店铺，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市场的份额呢？
0: 我认为樊文花的产品，我们就是我们日常去做这种护理，做这种面部护理的话，我觉得顾客层面他追求的第一个首先是安全。我们樊文花这个产品就是全部都是靠手法去导入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产品更安全。再就是我们的产品更透明，产品价格更透明，但不像以前很多他都不敢进，但是樊文花的每一样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你做任何一个护理它都有明码标价，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樊文花的产品更透明。另外的就是这个我们樊文花更便捷，我们现在在整个山东省将近600家店啊，济南嘛即将突破200家店，就是几乎在每一个社区的楼下都能够看到我们樊文花的品牌的这个店铺，然后让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1: 确实是这个样子哈，你看就像我家小区，就是我下到我们楼下那个商业街，它就有樊文花啊，你可能就是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去体验一下，去放松一下，其实也很好。
0: 就是、
1: 那相比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其实有可能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也看到很多光电类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些争议的存在，但是手法类的会感觉它比较的柔和，
0: 对，
1: 比较的安全，是吗？
0: 对，因为光电类项目可能它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多的我们樊文花这种手法，我认为未来的还是体验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不能只靠这个仪器嘛，是吧？还得靠大家的这种交流了，或者手法上的轻重了，来更加互动这些。
1: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有专门的培训，是吗？
0: 对。
1: 对他们会去执行一个怎样的一个培训呢？
0: 每一个新伙伴来到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新人培训。

0: 一个周期的新人培训，然后每个月还会有老人的反训，然后让这个大家的手法更专业更统一、
1: 嗯、
0: 然后让顾客更舒服，然后一切都是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来这个让我们的伙伴也更专业，能够解决顾客的面部问题、
1: 嗯、
0: 啊。另外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新品上市了、
1: 啊、
0: 我们也会统一组织我们的伙伴啊到公司参加培训、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这个上新嘛，这是。
1: 嗯，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动不动就是大几千块钱哈，那去我们繁花去做一次护理的话大约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0: 现在最基础的护理可能100以下就能做得了啊，然后如果咱是清排调补固啊，清排调补一下都上的话，
1: 嗯，
0: 基本上是在190到200出头这一块、
1: 啊、
0: 然后如果
1: 200块钱左右，
0: 对，200块钱左右
1: 就可以去做一次面部护理，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最贵的一些高端的一些护理，清排调补固加一些纳晶的产品可能就要600左右、
1: 嗯、
0: 那可能是很少数的人去做，
1: 嗯
0: 啊，
1: 它这个频次它需要怎么去进店呢？
0: 一般一个月一个顾客一个月要到店4次、
1: 嗯、
0: 啊，这个就像咱还是说去医院这个大夫给开药一样，都有用法和用量、
1: 嗯、
0: 我们这个也是啊，就要看你不同的皮肤类型还有严重程度、
1: 嗯、
0: 我们来给你制定你的护理周期、
1: 嗯、
0: 护理频次啊、
1: 哦、
0: 基本上现在是正常肌肤的话没有特殊需要治的话基本上是1周1次，
1: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正常的肌肤护理，
0: 对对对对
1: 护理哈。刚刚也说了，繁花现在在全国有6000多家店，那我们这些店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0: 有直营有加盟两种模式，直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开的店、
1: 嗯、
0: 啊，加盟就是我们辅助我们的加盟商来开店、
1: 嗯、
0: 啊，这两种、
1: 哦、所以说刚刚就有人问了怎么加盟大家都看到了全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店哈，怎么加盟我们繁文化啊？
0: 加盟繁文化就是现在它每个市场它的政策还不是很一样，我们山东这边因为店比较多嘛、
1: 嗯、
0: 啊，现在是加盟费2万啊，保证金1万、
1: 嗯、
0: 然后整体的投入下来不算您的房租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
1: 15万就能开一个店？
0: 对对对，
1: 哦，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动不动一台仪器就得大几百万哈，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店10几万就能开起来这样的一个店，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前期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
0: 就
1: 是
0: 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包括加盟的费用还有一些仪器还有一些部分的产品啊、陈列的产品总共加起来就是15万左右。
1: 那我觉得你看我们的繁文化不仅是为我们的顾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其实还为很多创业者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多工作和就业的岗位。
0: 对，我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山东为200个女性成功创业，为1000位伙伴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的在山东的一个终极目标吧。
1: 哦，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已经差不多了，是吗？今年现在也就200多家店了，200多家店是不是也有将近200位创业者了？
0: 不是，现在我们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1: 多店加盟
0: 很少有单店加盟商啊。
1: 多店加盟商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一个人开了10几家店，
1: 一个人开十几家店。
0: 对，你像咱济南最多的加盟商，一个人15家店，
1: 哦、
0: 啊，光一个人10家的就有6、7位、
1: 哦、
0: 啊，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1: 那我加盟了繁文化之后哈，
0: 嗯，
1: 我这个加盟商我需要去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吗？还是我全部是总部可以去给我赋能？
0: 我们所有的管理工作，无论是从经营还是人员，
1: 嗯、
0: 我们总部都是给予扶持的、
1: 嗯、
0: 啊，包括你的新客从哪儿来，美团、抖音怎么上，我们这个全部都是总部扶持的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让老板创业更简单。啊，标准复制更简单，所以说才能会开出更多的店来。
1: 是，我觉得你看，其实如果说你单纯的自己去开一个店去创业的话，你其实是有很多弯路去
0: 是的
1: 需要走
0: 的, 是 的, 是的，
1: 但是你有这种大品牌的背书，然后有成功经验的复制，其实它的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开店都很成熟了、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店开店从选址装修一直到开业顾客哪儿来怎么开，一直后续的顾客怎么去管理，这个全都是我们标准化流程，
1: 它全部都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里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你看如果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店的话，你怎么去选址，怎么去拓客，
0: 没有标准，
1: 怎么去管理，这全靠你个人的摸索。
0: 是是，
1: 但是有了大品牌的这种后面的背书以及赋能，它就不一样了，我全部都可以按照标准化，按照别人走过的成功的经验去走我的这条路。
0: 而且我们现在是1对1的辅导， 如果有开店的，我们有多德老师啊，每一个店都有多德老师去辅导。
1: 哦、
0: 啊，所以全套的开店流程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哈，很多人说值得信赖，防晒霜很好用，说繁花的男的都长得这么好看，有人说淡斑霜很棒，抗衰无敌哈，说在商场里面有，说喜欢到繁花去做护理，说护理肌肤白白嫩嫩，最近他家的抗衰非常好用。他说新品哪个油绷带很好啊？就是说，
0: 对，这是新品，这是那个，
1: 这也是一个新产品是吧？会定期的更新我们的新品。
0: 我们这个产品基本上每半年就会更新一个大系列啊，我们有十个系列嘛
1: 啊，
0: 每半年都会有一个大系列上。
1: 哦，就是说，其实他在我们繁文化做了护理之后，然后他还可以买着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护肤品拿回家去用，
0: 对对对，对我们是清排调补固，固系列就是日夜巩固，就是他拿回家自己做，就像正常的水乳霜啊，这种原液啊，就是这些东西。
1: 那是不是就是经常会有反应，做了之后皮肤很状态很好的案例啊？
0: 因为他是从店铺做完之后，然后再回家做，这样全套都是繁文化的产品，它的效果会加倍的。
1: 有人说什么时候我家楼底下开一个，说一直用了快7年了，这个说我用了8年了，效果非常好，亲测效果很好，说去哪个店铺能见到这位帅哥，去哪里能见到我们这位帅哥，老品牌值得信赖，说有人回复他说你加盟就能见到了，说面膜绝绝子好过所有大品牌啊，说我心动了，说10几万就能开一家店吗？有人说刚才说15万不算房租就可以吗？这15万是不算房租的是吧？
0: 对，
1: 对，就是15万的这个成本，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房租就可以开一家我们的这个繁文花了。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把繁文花这个品牌引到我们济南来的？
0: 一开始我们2013年是这个在广州和太原先开的店，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店引入，在2014年的时候引入到我们山东济南，开了当时开了第一家
1: 店是在哪？
0: 在济南经四路人房。
1: 哦，在人房。
0: 对，那个时候那个商场，
1: 那个时候人房还挺
0: 火的，挺
1: 火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当时我们的品牌定位其实不是很明晰的啊，当时就进了人房啊、水云间呀， 就像那
1: 就这些学生啊，就是那个青
0: 年
1: 女性、年轻人喜欢逛
0: 的
1: 地方哈。
0: 后来慢慢的要提升品牌的调性，然后我们才进了万达呀、贵和呀，就是这种地方啊。
1: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针对学生群体，
0: 对，
1: 年轻人的群体，
0: 只是面膜体验店。
1: 哦，
0: 然后后来在2018年，我们繁花就是经过了这个重新的这种品牌定位，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面部护理店。
1: 对，那个时候吧，就会偶尔看见一两家繁花，但是现在你会感觉繁花店有好多。
0: 从2017年开始吧，就是在繁花就是遍地开花。
1: 对，
0: 是。
1: 那你把济南市场、山东市场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的，就是复制开店的？
0: 一开始我们全是直营店，全是直营店。后来一开始是一家加盟店也没有放，全都是直营店。直营店每一个直营店都是经营的特别好，因为咱这种面膜体验店，咱繁花就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你看现在
1: 那时候就是给大家敷个面膜，
0: 对，那时候就
1: 做做手法就可以了。
0: 当时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可以在店里做的。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其他品牌也都在跟进。当时我们就是每一个店都是爆满，每一个店都很火。一开始就不让加盟，我们一直在开直营，慢慢开着直营。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放开加盟了，当时就一下就火了，就我们这济南。就是一下第一年我记得就开了将近40家门店啊，全部都是放着加盟。
1: 是，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繁花，你说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我们会发现真的是门店的数量一直在减少，有的都已经关门倒闭了，但是我们繁花却一直是蒸蒸日上，门店越来越多。你觉得他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0: 首先我们是本着一个初心吧，这也是我们繁花董事长的一个初心，以顾客为中心，这个一定要提升我们的顾客满意度。第二，我们现在就是中西结合，刚才说的我们的中式手法和所有的品牌都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手法。然后再就是现在的西就代表我们现在的产品成分，和以前最早叫植物 啊，植物成分现在慢慢都没有这些东西了，
1: 哦，
0: 全部都改成我们的这种超分子的技术的一些产品，啊，
1: 哦，
0: 这个产品是获过诺贝尔奖的，这种技术是获过诺贝尔奖的，包括现在我们用的一些产品，用的一些原料，都是和一些国家战略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进行了的这种合作。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油绷带，
1: 啊，
0: 哦，
1: 对对对，
0: 那个。那就是我们用的是 A 型三型人源胶原蛋白，这个是华西这个叫啥，这个全国独有的一个，世界独有的一个，
1: 哦，
0: 这个三型人
1: 三型胶原蛋白，
0: 对，这个一般是用在医美里面的，但是唯一一个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就是我们繁华。
1: 对，我们会知道，如果说打水光的话，它会有这个什么三型胶原蛋白，
0: 现在我们是比三型胶原蛋白更高一级的，叫 A 型三型胶原蛋白，
1: 哦，
0: 这个是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唯一的一个品牌。
1: 它能吸收吗？我们的皮肤能吸收吗？如果不破皮的话，
0: 它分这种三 D 和四 D，
1: 哦，
0: 啊，就是可以吸收进去的啊，
1: 哦，
0: 微分子，
1: 微分子，
0: 对，
1: 那很好哈，就是省了你这个破皮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更安全，
1: 更安全，
0: 更安全，
1: 嗯，确实是，繁文花未来的话会有哪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0: 现在我们总部的这个规划就是百城万店，
1: 百城万店，
0: 啊，整个全国要达成一万家店，甚至到12000家店，
1: 嗯，
0: 啊，作为我们山东这边呢，就是我们争取突破1000家店，争取突破1000家，为我们的200位女性成功创业，为我们有1000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整个山东的一个规划。
1: 是，你看，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挺难的，做了36年哈，从零到一很难，但是你看后面的这10年。这个品牌就飞速的发展了，
0: 是的，
1: 从一然后到 N 就发展的
0: 非常
1: 快了，
0: 光去年我们济南就开了74家门店，
1: 一年就开了74家店，
0: 74家，而且店店盈利啊。
1: 我觉得能够做到店店盈利真的确实很不容易，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哈，包括这个医美包括餐饮，其实想做到店店盈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这个还是我们的标准化吧，
1: 嗯，
0: 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顾客是无限的啊，并不是说咱们做那种零售啊，我需要几千个顾客，每天都要有顾客，而我们繁文花是靠做顾客管理的，
1: 嗯，
0: 啊，就其实一个店100到200位顾客就没有问题了。
1: 那你们的这些加盟商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你们的？
0: 我们基本上都是顾客，
1: 基本上都是顾客，
0: 或者店里的伙伴，
1: 哦，
0: 基本上都是顾客啊，从事过繁文花行业的人，
1: 然后
0: 体验过
1: 我们的产品，觉得我们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顾客。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繁文花。我觉得繁文花不仅是一家我们的生活美容护肤这个行业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而且提供了很多就业的岗位哈。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依然还有很多人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盼盼照说8年前我就用过面膜，他说时隔6年发现很多店人满为患，就进来体验了，真的改善很明显，产品很好。说我知道锦波生物的是三星胶原啊，有人说一会儿给个联系方式哈，一会儿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胡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一下我们繁文花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9: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9: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5: 他是爱哭鬼。
17: 他老是忙着减肥。
1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9: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9: 你好，我是小康。
2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0: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22: 体育1021。
1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非法官方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第33到36场的裁判人选，马宁将担任世界杯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马宁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曾担任第四官员，此次是他第二次参与到世界杯正赛执法。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1号早8点举行。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上半场莫德里奇送点，凯恩主罚点球被扑重罚命中，巴图里纳世界波扳平，紧接着凯恩头锤再下一城完成双响，梅开二度。穆萨破门帮助克罗地亚再度扳平，下半场贝林厄姆一条龙破门，拉什福德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了又一个大冷门。17号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他们打进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除此之外，加纳队补时1-0绝杀巴拿马队，乌兹别克斯坦队1-3败于哥伦比亚队，队史收获世界杯首球。6月17号，中国篮协官方宣布，中国男篮将在6月21到23号进行2场热身赛，对手是澳大利亚男篮、荷兰男篮。
4: 气象1021。
19: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我省大部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2到25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5度。接下来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林河写过这样一句话，他喜欢生活中的所有悬念，如果一切都很笃定，没有变化，那生活将多无味啊。耳边是伍佰的歌 Lost Dance， 你可喜欢？此刻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准时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喜马拉雅的账号有我们往期的400多期回听，如果你在这个小长假想要回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就可以找到我了，这也是保证我们不会走散的一条路径。

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山东人呢爱夸人，山东人爱夸的词儿，比如这孩子长得真瓷实，这姑娘好瓷实，这馒头蒸的好瓷实。喧腾本是面食专属，也能夸人，看这小孩脸蛋肉乎乎的多喧腾，哎呀这心被子就是喧腾。 山东老少通用，看着顺眼的都叫喜人儿。这大苹果真喜人儿，这小闺女长得真喜人儿，今年的庄稼真喜人儿。那么就来互动吧，山东全省通用万能夸夸词，你想到了什么词儿？说说。

哇塞，俄罗斯小镇给我派来了一张他在他们的城市聊城看到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车贴，是一辆哈弗猛龙的车主，你在听吗？我只知道你的尾数车尾数是595吧，这是595。我觉得一下子明白了我们的车贴的意义。 今天我也寄出去了几份车贴啊，在演唱会现场大家也会收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节目专属车贴，很漂亮，它的主题就是献给心里还有山和大海的你。

清风桥南在我们六封情书问做自己的国王赦免别人是小康的哪一期节目来着？那是国王理论的那期，我们互动后来你认知到的国王理论，就是今天我不和你计较了，我赦免你也放过自己。你可以搜国王理论能找到，往期的400多期节目都在我们的喜马拉雅中可以听到。

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互动啊！山东人爱夸的词儿，那些山东省通用的万能夸夸词儿。木子李说，一说这通用万能夸夸词儿，我就想到了有福，工作太忙有福挣大钱；工作闲，哎呀有福单位压力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死了，嗯，去那边享福了。把如果变成结果，下定决心。我昨天看到这个时候把我笑坏了。小商说做事很漂亮，整理得很板正。哎，山东人很爱夸人板正。哎，这小伙子长得真板正啊，一看国字脸果然方方正正的。前小天说济宁人夸人大多用什么，多是味儿呗，你看这小孩长得多寡净，人家里打扫的这么寡净，你看这小孩长得多利索，人家收拾的多利索，还要掰的呗。半信美玉说这孩子长得真好，眼是眼鼻子是鼻子的。嗯，有一个男生在我的抖音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然后夸我说小康长得真漂亮，你看他皮肤是不是，你再看那两颗眼睛，左边一颗右边一颗，不多不少。我当时我就抽出我40米大刀。梅朵说这孩子又长高了，咋长这么高呀，小时候回老家过年，我叔婶舅姨每年都这样夸我，没得夸硬夸。哎，你说长得高这个，我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我们家附近总是见到一些超乎我的眼睛和心理阈值的人，就是2米多你知道吗，然后我走着走着呀2米多高，然后走着走呀2米多高，有女生1米8多，哎呀，我就觉得我就在心里特别感慨，因为我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我的眼睛就像见着见着普通人看到姚明了，我的眼睛缓不过来，我的心里接受不了，每次都这样的冲这样的对冲，然后大概持续了2个月，就在前天我去楼下吃面，面馆的人告诉我说咱这附近啊住了一个篮球队儿。哎，我那一刻我觉得，哎呦我的天哪，我心里这么久以来的疑惑全打开了。我当时怎么想，我想哎呦这一代小孩就是营养跟的真上啊，就是我在我们那一代就算很高的了，我不是我们家那片叫那一代啊，就是我那一代人，我80后1米72.5这种身高就已经在他们当中算很高的了，就从小夸大高个儿，我就不想长这么高。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能再矮一点1米68左右，可能追你的人会比现在多很多，他说你太高了，然后你又爱穿高跟鞋，很多男生在你身边会觉得不和谐。我穿高跟鞋怎么了，我上大学是模特队队长，我穿高跟鞋能跑步。然后我的脚踝现在习惯性扭伤。

原来是入住了一个篮球队，否则我真的是三观都要重新修整一下了，重装。我以为这一代的孩子都很高，但是这一代小孩确实比我们那一代要高，就像我们这一代会比我爸妈那一代要高，对不对？饮食啊，结构搭配啊，但是你说父母遗传占到遗传身高的多少，科学给我们的解释是22%，剩下的78%全部都是在生长发育期他的饮食架构组成的。举个例子，我的爸爸只有1.71米，我的妈妈1.63米，我1.72米。就是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吃的特别好啊，我太爱吃饭了，而且我每天，我以前从来不喝鲜牛奶，我就喝得意的鲜牛奶，我每天喝3-4包，而且我走着走着会跪到地上，就缺钙很厉害，我长得太快了。但是我初中毕业才1.58米，我当时坐我们班的第二排，但是我高中毕业1.69米，然后剩下3厘米上大学长的，就我长个长得很晚。但是我很多同学他们小学5年级或者初一就不长了，然后我们在毕业再见面还是那样，然后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见我就会吓一跳。因为我从一个小鸟依人的身高长成了这闺女真瓷实。陕西人夸人才难听呢，我这娃肥里魅力，就这样。我8岁的时候回去，我胖墩墩的，但是我不是很胖，就是王心凌李湘的女儿叫什么 Angela， 然后王诗龄就是那样肉嘟嘟的，我小时候都没有她胖，就中游偏胖一点点吧。他们就说啊，这娃肥里魅力，然后我能听懂陕西话，我就很生气，我说妈妈，他们会不会夸人？他们不会夸就不要夸了。

晴天说商和独一份的夸夸是还真不咋地嘞，实际上是夸好吃，夸食物好吃，商和人会说还真不咋地嘞，这是属于商和独一份的夸夸吧。你不会了解我没有后悔留下泪。风云雪说必须有板正这个词，长得板正，写字板正，说话板正，穿的板正，吃饭板正。

前两天说济宁人夸奖坏说多好呗，你看这娃吃的多好呗，说他吃的胖乎，走路哎呀走的多好呗，走的稳当，上学了夸学的多好呗，成绩优秀，上班了说工作多好呗，单位稳定，说长相夸长得多好呗。

奶酪包说康居然放了谢霆锋的歌，好像很少放。对，你不知道吗？就是70后80后觉得谢霆锋是一个歌手，就是我这种80根然后90后的人觉得谢霆锋是一个演员。现在的小孩00后觉得谢霆锋是一个厨子。我们在一起讨论过这个话题，因为鱼雷特别特别喜欢谢霆锋，他说谢霆锋有好多好听的歌，但我没有听过。我说可能是我们两个差这5岁有代沟吧，所以在他们心里谢霆锋是歌手，在我这还是演员，不，他是王菲的男人。

0: 在今晚呢我们将会开启小康大的朋友们 2026夏季演唱会的抢票活动， 如果大家想要来到东平参加小康的演唱会，可以先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不能进群也没有关系，依然可以在他这里接龙留票。我们给大家最初放票的是大概800张的样子，那我们全场是一场3000人的活动，然后在我这里有权限给大家放出的票就是800张免费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听这个夏天小康为你带来的演唱会，那我们到现场呢，这800个朋友呢也为你精心准备了伴手礼。我一开始给你们定的，我说我一个月让你们用一次那个其实是指南针，但后来我觉得质量很差就取消了，换了别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然后我给大家每个人买了一个你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而且质量特别好。然后女生还有属于女生专属的礼物， 男生也有属于男生专属的礼物，来吧，来15207227841，15207227841。今年的演唱会呢，我们定在了山东泰安的东平。东平是一个美丽的水坡县城，那你可以在84公里的这个东平湖岸线上感受它这儿的美景。 在天气很好的时候，我站在东平湖边，我觉得对面的腊山、昆仑山 像极了我在大理洱海看到的苍山。东平真的非常非常值得一逛。然后东平除此之外还有亲子乐园，有东平博物馆，有岱村坝水利工程，这是世界三大水利遗产之一。然后它有白佛山，白佛山还有个1520米的漂流，还有大宋不夜城，点亮你的夜晚。然后还有我们的嘉年华，第二天还有健步跑， 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东平，还有一个推荐大家去的叫如园超市。如是如家思想的如，园是原来的园。大家可以去逛逛。我所有去逛过的朋友都说它比永辉超市还要好，因为济南的类似于胖东来这样的永辉超市，我就会经常去永辉超市买东西。我也曾开车去许昌和新乡买过胖东来的东西，觉得确实是品质之选。那如园超市就值得一逛，它有2层楼，特别大，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 经过严层把关的，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广告费，完全给大家推的。然后有很多人问说小康为什么没有卖演唱会门票，就是我的朋友真的打电话骂我，就说你曾经在欧乐堡在方特演唱会门票卖了200多一张，也是有大概1000人去听啊，那你为什么现在就不卖票了，要免费呢？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收听率越来越高， 我们会有相应的广告投放，那我用我的收听率带来的广告投放为大家支付你们的演唱会门票，不让大家掏真金白银，因为现在说实话大家都挺难的，我知道。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哪怕别说200块钱了，就算是80、100块钱，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来，你但凡携家带口就4、500、5、600，所以为大家省了这笔钱，用我们的节目， 因为是大家的收听带来如此好的效果，然后我们也重新反馈到大家身上，这是我的一个初心。那他就说，那好，我能接受你免费给大家听你的演唱会，那为什么还要送礼物呢？真的只有这800人有礼物，因为我订不起那么多。然后我说是因为他们能愿意听， 我就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这不是钱可以衡量的。每个来到现场的人，他带着他最爱的人来，他见他耳朵爱的人，那我觉得那只是我的一份心意。然后我在送这个伴手礼的时候，我参考了很多的像赵露思、虞书欣，就是多栖艺人他们开演唱会的演唱会伴手礼该如何准备，然后真的很用心的 在给大家做，然后我最近在印制小卡，我想给大家定制我给你们写的一段话吧，对，然后可以当做书签。就是我不会说这些，我也不想说，懂的人都懂。我们就半点之后简单一说，晚上大家接龙吧。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下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4: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我们就限800张票，然后大家如果现在想要来接龙的话，如果你不能第一时间进群，也可以让小亮帮你接龙，来15207227841，15207227841。

在平台很多人问我志愿者的问题啊，我们在下周吧，我这周实在是太忙了，我下周的时候会招募志愿者，我们一点点来好不好？昨天我们忙到很晚，然后在订这个演唱会的座椅排位，然后最后我们给大家订的是 A 区，本来是想订最中间，但如果全部订最中间，从左到右是 BAC 这样做的话，我们很多人会坐到后面，所以最后定的应该是最前排的是 A 区，然后后区左右分 BC， 所以我们的这800人是全部在 A 区的。你们不做活动真的不会知道做一场活动要耗费多少的精力，就说如果说我只是彩排练歌，可能就不会这样的忙乱。你说小柯你没有助理吗？有很多的很多的人在帮助我，但是可是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我们的大活动部就会问我要地毯要什么颜色，我说要灰色，嗯，好，给你发了，要定哪种灰，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好，抽奖分几轮啊，奖品分别是什么，赞助商的 logo 印在什么位置，我们的最后这个背板最后怎么定，好，每首歌它的视频要配什么样的，给大家来在这个 LED 大屏上显示，哎呀，很多很多，怎么转场，主持人想用谁，

我到现在演唱会这几首歌的服装都没有定完，我实在太忙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些注意力全部都转移到我自己身上，就是有太多的事情要负责了。

家要对自己的接龙负责任啊！我看到已经接了大概二三百人了，你们可以接龙，但是到那天你一定要去，否则你就进入我的黑名单了啊！去年我们在现场报了900多人，来了1100多人，哎呀，我最后弄这个票弄的，所以我今年给大家留出了一个富裕的量，大概100到200张，让大家可以现场来，但是你们不要指着那个，那个如果没有就没有了，而且那个应该是没有伴手礼的，就是大家对我们是成年人，是大人，你也是爱我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时间稍微有一点把控，你能来就来，不要让你的这个票黄装了，好吗？就是这么好的一场演唱会，真的就是音乐节级别的，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请了那么好的歌手来，今年我们还请了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的鲁怀德来到现场，然后过两天下周吧他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本来周二来的，就我俩时间都不行，然后改到了下周端午节回来之后，鲁怀德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做一个，他是个很害羞的男孩，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小小预热，到那天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礼物。然后我下周大概上周一周二周三的节目，后面我要歇嗓子，歇完之后我周六演出，我周五早上就要出发东平，然后我们的乐队所有人周五彩排，估计温度会非常高，然后我们彩到周五晚上，周六就给大家演出，周六大家到的早可能也会看到我们在做最后的彩排。我想要今年有21首歌，应该会让大家听得很尽兴，而且它涵盖了方方面面，今年也

薄荷说，小康，你刚才那段话我听了很自豪，你说你用高的收听率卖来了广告费，然后为大家提供演唱会的门票支持。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就说实话吧，我只会说实话，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听，然后大家也很好，推荐给身边的很多朋友听，然后最近很多听友的告诉我说是他哪个朋友还有同事推荐给他的节目，很谢谢大家。然后 收听过后呢，我们收听率可以换来相应的广告投放，那就为大家做好事嘛。所以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东平来，然后来玩美丽的东平湖畔，然后去爬白佛山、腊山、昆仑山这些美丽的地方，然后还有道图妈湿地。 东平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宜周末两天这样小游的地方，它不远，它离哪儿都不远，它离淄博开车2小时能到吧，离济南1个小时10分钟就可以到，然后泰安50多分钟，然后离临沂2个多小时，就是它这个位置还挺好的，但是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不通高铁。这个也是给时间吧，会慢慢的，我们的日子不也是越来越好的吗，所以要给东平一些时间。 我是推荐大家星期六晚上，就6月27号晚上住在东平，演唱会时间再说一下，是6月27号。如果我哪说的就是大家没有听懂或者不够周全的，你可以提示我。6月27号晚在山东泰安的东平县会为大家带来这场，地址是大宋不夜城前门广场。 然后大宋不夜城去年是免费的，但今年的大宋不夜城是要花门票80块钱的，可是你去到现场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套包，就你领那个演唱会门票的时候，会有一个套包，里面有东平地图，各种检用券，吃的玩的门票的，就全部一个大礼包为大家定制的，大家可以撕下来，就像那个应该是像肯德基的那种以前的优惠券一样，可以撕下来用的。 然后大家就可以在比如白佛山，有打折，去年是白佛山80块钱门票，打完折40块钱吧，而且还包含了1520米的漂流和上山的索道，还什么东西的，特别多。就等于是请你来玩，明白吗？但我觉得逛超市就特别提升人的那种幸福感，因为秩序感本来就带来幸福感。 你看那些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摆满的东西，你就很幸福。逛超市很凉快吧？然后湖边，你只要别中午去，道图妈就很凉快。还有一个亲子乐园，水上乐园也特别适合大家去玩。腊山、昆仑山、白佛山，还有渔村，像桑园、潘家鱼，还有哪个地方来着？ 为什么我可以就点兵点将细数东平所有美景，因为现在东平整个东平是所有的旅游宣传片，我是给他当这个配音的纪录片解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几门课，其中有一个是配音课，还有一个就是纪录片解说。

0: 呀。
1: 去年雷哥写了一首不急不急，成为孩子们和大人们口口相传的歌。那今年他又写了一首歌叫放轻松，是不急不急的兄弟篇，特别好听。我们的演唱会上不只有就是编曲重新编曲的歌，还有就是唱的一些比较知名的歌，可以让大家一起合唱的歌，还有一些原创歌曲的发布。同时今年呢，我们还给东平写了一首歌《江北水乡十里画廊》。

土豆问关于车贴的领取，真的一定要带我的行驶证吗？哎呀，开玩笑的吧，开玩笑的嘛，带上更好，万一发的人非要要呢？我跟你说啊，志愿者是有决定的这个权利的。去年我是这样安排的，比如 A 方案，他们最后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一套发放标准去发的，我也不知道。到那天我就顾不得这些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配合我。不可控，不可控。

妙玲说，我咋没注意我们节目有广告呀？我们节目有呀，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是有的。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是广告最贵的，而且我现在也是在做广告呀，我在替东平这座美丽的小城市做旅游广告，不是吗？傻瓜，笨蛋也有人爱吗？笨蛋问天才，天才说笨蛋太笨了，才会以为他没有人爱的。

为你去东平干嘛去了？你也在做奉献啊。就像我带大家去新疆，就我们去旅行就会带来 GDP 的累积，也是在做贡献啊。

明哥在平台问说，小康，你对这届世界杯怎么看？哥我没看。怎么看？我没看还。但是我知道比分每天。虽然我没有什么观点，我给你在群里找一个观点啊。昨天没多写了一段，等会儿。来，他说我觉得沃奇尼亚和他的球队很励志。沃奇尼亚这支球队呢，出身贫寒孤岛，半生平凡，从未放弃足球梦想，是纯粹草根漫长坚守的逆袭。一个40岁的大叔7次守住了西班牙的进球，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对，那天大冷门是不是？佛得角全国才55万人口，差不多相当于我们客院街道的人口，全队身价远不及西班牙单人的。但是一群漂泊海外的草根球员依然抱团，以小国微弱体量挑战世界顶级强队，用团结和坚韧创造了足坛的冷门奇迹。昨天凌晨西班牙队是不是被佛得角0-0绝平了？今天好像有一个大冷门，我就是每天调新闻的时候能看到一些。刚果金，今天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他们打进了队史首例世界杯的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也就是说刚果金1-1踢平葡萄牙了，真是一个巨大的冷门。今年世界杯扩充之后好像关注度没有之前高，我觉得再踢一踢吧，往后应该大家的关注度会提升。

小文说小康这广告植入的毫无痕迹，这就是做广告的最高境界。<笑>

耳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其实传统媒体在如今的时代一直在被新媒体巨大的冲击和挤压，像我关注的很多频道，包括我来到山东台之后去学习的地方，杭州的动听968、南京体育广播、北京五星体育广播，还有湖南的好几个很出名的广播电台都已经全部关停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能在这里陪伴大家到什么时候。那如今还有人愿意给我们投放，还有人愿意为我们的演唱会买单，然后为大家买单，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真的希望你可以来听这个演唱会，哪怕你是抱着来支持我的想法，但我想那一天收获最大的收获感动最多的应该是你自己，好吗？抱着爱我的初心来吧。小康是一个不太会说这些的人，就是不太会说我为你做了什么，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远不及你们对我做的。今天我收到一个小敏寄来的粽子，用冰袋儿顺丰寄来，还有她和她的宝宝一起做的那个拼豆，好漂亮，那是我见过的手工做最好看的拼豆。然后她给我做了10个粽子，装了2个袋子里面，打开都是粽叶的味道。她说，康，这就是我实在拿不出手的礼物。哎呦，那一刻外面天很热，但我真的是我内心在喷火，我好想哭啊，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么就是要用世俗价值观去衡量礼物的贵重呢？他在我心里实在是太宝贵了，连小贾都很感动。他每次替我拆包裹的时候帮我，然后他就说，哎呀，听众真好，看见听众真好。他明明把心掏给我，却说那是他拿不出手的礼物。然后还有一个叫童辉姐，她前两天给我寄了3瓶那个从马来西亚还是哪儿买的那种驱蚊的青草药膏，就跟对你从泰国买的那个差不多，3瓶。她说，康，这是我去年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在舞台旁边想要给你的，但我看大家给你送鲜花，然后给你送手工做的礼物，还有超大的礼盒，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我又带回来了。首先来看演唱会就好了，不用给我准备礼物，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就空着手来，因为爱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人间流转了。那如果你来，如果说你想送一个礼物，你可以大声喊出我的名字，对，我在舞台上，无论我在彩排干嘛，你喊我一声，我就觉得特别幸福。我就是一个靠这些东西就可以支撑精神，然后继续向前的人。其实人，他来人间一趟，什么都是带不走的，他无非是换走一些体验。我也在对我的朋友说，我说如果说，按得失，你失去太多了，但如果换体验，那我们赚大发了。这样很曲折，满是悬念，就像今天开场一样。李银河说，我喜欢有悬念的人生，否则太没趣了。哎，我人生太有趣了，每天全是悬念，就包括到舞台上我都觉得这是各种悬念，悬而未决。

来，有人在问小康，小亮的电话15207227841，来添加群主小亮啊，是一个湖北地址的微信号，不是骗子啊，15207227841，15207227841。

可乐加糖说，原来那个一个月用一次的是指南针啊，专门给我这种找不着北的人用的。哎，那好像真的是一个指北针，因为它的那个箭头打的是 NOS 不就指北针吗？但是我下单的时候他说那是指南针，骗我。我想你们去爬山啊什么的可以用到，但是那个质量不好，后来我换了一个更好的东西给你们。绝对是这个品类里面最贵的，你可能见都没有见过那么贵那么好看的。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送给我自己，左战，2026 6月27号东平。

你不想听听我这两年唱歌的进步吗？真的就是他跟你在 KTV 唱歌跟伴奏根本就不是一种感觉，跟伴奏的歌手他跟不了乐队，他适应不了，是你要像一个骑士一样带着你的将士们千军万马向前冲。最多的时候我们在舞台上会有8到9种乐器同时奏响，像什么无限自在，你想隐藏还是放开的。

0: 好了，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来重复一下群主小亮的电话，在这个小长假，小康也是不会直播，明天也是没有直播的，我们下周一再见。那端午小长假祝大家端午安康好吗？希望你可以陪伴在你爱的人身边。小亮的电话是 15207227841，15207227841，2026东品行走大运河。 全民健身嘉年华，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将在2026年6月27号晚的19点唱响东平湖畔，欢迎您带您的家人、您最爱的人来到东平，我们一起在美丽的东平等你。 15207227841，15207227841。
1: 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就意味着下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Nice，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传承匠心。
6: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8: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股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11: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APP，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
14: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FIFA官方公布了每家墨世界杯第33到36场的裁判人选，马宁将担任世界杯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的主裁，周菲将担任助理裁判。马宁在2020卡塔世界杯曾担任过第四官员，此次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正赛执法。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早8点举行。 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上半场莫德里奇送点，凯恩主罚点球被扑后重罚命中，巴图里纳世界波扳平，紧接着凯恩头锤再下一城，梅开二度，穆萨破门帮助克罗地亚再度扳平。下半场贝林厄姆一条龙破门，拉什福德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4-2力克克罗地亚队。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了一大冷门。17号，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他们打进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除此之外，加纳队补时1-0战胜巴拿马队，乌兹别克斯坦队1-3败哥伦比亚队，队史收获世界杯首球。6月17号，中国篮协官方宣布，中国男篮将在6月21号到23号进行两场热身，热身赛的对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男篮和荷兰男篮。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2: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沿海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陆南地区多云见阴，局部小雨，我省大部晴转多云，南方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25度到2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到35度。如果你想接龙我们的演唱会门票，欢迎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位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广东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0: 夜话
1: 也疯狂，
10: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情况。在今天 K 组第一轮的比赛中，葡萄牙是1-1爆冷战平了民主刚果， C 罗首发出战零射正。L 组第一轮当中，英格兰与克罗地亚上演了进球大战，凯恩双响帮助球队4-2取胜。 L 组的另一场比赛，加纳1-0力克巴拿马，伊伦基95分钟贡献绝杀球。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最后一支出场的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1-3不敌哥伦比亚。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上半场内托助攻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维萨补时扳平比分，下半场场面更加平淡，双方均未能制造出很好的破门机会，最终两队1-1战平，各取一分。葡萄牙近5届世界杯首战仅收获1胜，总战绩为1胜3平1负，射门转化率低是葡萄牙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役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头号前锋 C 罗更是3脚射门零射正，并且他在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大赛上已经连续10场比赛没能取得进球。相比葡萄牙和民主刚果的比赛，同样是在凌晨进行的英格兰与克罗地亚的比赛则踢得荡气回肠，双方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经典的进球大战。上半场比赛，莫德里奇送点，凯恩点射破门，巴图里纳随后扳平比分，赖斯助攻凯恩再次超出比分，补时阶段佩塔穆萨顽强扳平。下半场贝林厄姆建功，拉什福德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值得一提的是，32岁的凯恩已经为英格兰队打进了81球，而这仅仅用了115场比赛。克罗地亚则是时隔12年再次在小组赛中遭遇输球，单场丢4球更是队史第2次，上次是2018年的决赛负于法国。如果你看了英格兰与克罗地亚的比赛，那么同组的加纳与巴拿马的对决就显得沉闷了许多。上半场两队加起来总共仅有4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预期进球加纳更是只有0，巴拿马则是0.13，场面并不好看。下半场两队都加强了进攻，射门8-8，其中乔丹阿优更是错过了一次进球机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比赛将会以0-0结束时，第95分钟，伊伦基打进绝杀球，帮助加纳1-0击败巴拿马。自2010年以来，加纳在世界杯首战首次获得胜利，而主帅奎罗斯也以73岁零108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赢得比赛最年长的主教练。而作为最后一支亮相的亚洲球队，主教练又是意大利名宿卡纳瓦罗。乌兹别克斯坦与哥伦比亚的对决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上半场比赛，迪亚斯率先击中立柱，之后助攻穆里奥斯完成破门。乌兹别克斯坦这边则是很被动，控球率不到30%，仅有1次射门。一边在战后，卡纳瓦罗进行了人员的调整，在前场加强了逼抢，费祖拉耶夫破门扳平了比分。不过迪亚斯依靠个人能力再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坎帕斯补时阶段锁定胜局，最终乌兹别克斯坦1-3不敌哥伦比亚。而在昨天的晚间，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了小组赛第2轮部分场次的裁判安排，中国裁判马宁终于将迎来首秀，他将执法一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而另一名中国裁判周飞将担任该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的正赛，他曾在2022年世界杯中先后6场比赛担任第四官员。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籍裁判时隔24年后再次主哨世界杯正赛。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裁判员陆俊曾先后执法墨西哥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波兰队对阵美国队的2场小组赛。2026年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后，小组赛首轮共有24场比赛，首轮已经全部结束。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首轮比赛不仅奉献了多场进球大战，也爆出了不少冷门。
而各传统豪门命运各异。以梅西为代表的一众巨星闪耀美加墨，引领球队取得胜利的同时，个人也在记录簿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卫冕冠军阿根廷凭借着梅西的帽子戏法3-0轻取阿尔及利亚，法国队姆巴佩双响3-1击败了塞内加尔，英格兰上演进球大战，凯恩梅开二度，贝林厄姆和拉什福德各建一功，4-2力擒克罗地亚，德国队更是多点开花，以7-1狂胜库拉索，展现出了恐怖的进攻火力。与此同时，夺冠热门之一的葡萄牙队状态低迷，全场仅一次射正，1-1被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民主刚果队逼平。C 罗首发打满全场，但各项关键数据挂零。此外，西班牙队0-0爆冷，被佛的脚逼平。荷兰队2-2遭日本队逼平。比利时1-1战平埃及，巴西与摩洛哥两大强队也是1-1握手言和。梅西、姆巴佩、凯恩、哈兰德等球星首轮发挥出色，38岁的梅西在决赛圈首次上演帽子戏法，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与克罗泽并列赛事历史榜单首位。攻入两球的姆巴佩总进球数也达到了14个，正式超越方丹，凯恩则以10球并肩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队史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射手王。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双响加造对手乌龙。本届世界杯共有9支来自于亚足联的球队，在伊拉克队1-4败给挪威队之前，亚足联球队一度取得了2-4的不败战绩。韩国队、澳大利亚队、力挫欧洲球队捷克队、土耳其队、卡塔尔队、日本队、沙特阿拉伯队和伊朗队则与对手战平。不过之后的约旦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都以1-3的比分落败。当然，9支亚足联球队在首轮全部进球，并且从场面上来说也有亮点。值得一提的是，约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世界杯决赛圈的菜鸟新军，尽管没能拿到积分，但却赢得了在决赛圈的历史首球。库拉索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他们最终是以1-7惨败，遭到了德意志战车的碾压。此外，佛的脚队依靠老门将沃奇尼亚的神勇发挥，0-0逼平了西班牙队，更是拿到了在决赛圈的历史第一分。一平三负，这就是世界杯新军在首轮交出的成绩单。本届世界杯由3国联合举办，3支东道主球队在首轮齐发威，以2-1的战绩保持不败。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2-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南非，美国队以4-1大胜南美劲旅巴拉圭队，创下了自1930年以来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大比分胜负。加拿大队在核心阿方索·戴维斯缺阵的情况下1-1战平了波黑，拿到了队史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而佛的脚、库拉索、民主刚果这些足球小国都在首轮比赛中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要么拿到了首个积分，要么收获了首个进球。这些小透明的球队能够站上世界舞台并制造惊喜，并非仅靠运气。由于本土足球土壤贫瘠，他们另辟蹊径，借力欧洲成熟的足球体系选材育才，这种借船出海的规划与青训模式为他们补齐了人才短板，让足球跨越了人口与面积的先天鸿沟。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圈的48支球队已经全部亮相，24场比赛以3张红牌揭幕，总共出现了75个进球，世界波、压哨球、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便呈现了精彩纷呈。整体来看，小组赛首轮既有传统豪强的降维打击，也有弱旅的顽强抵抗，比赛的悬念与观赏性拉满，这也为接下来的激烈角逐奠定了精彩的基调。而首轮比赛结束之后呢，金靴的争夺战也逐步进入白热化。在首轮比赛中，多名超级巨星是隔空对标，其中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以3球暂时领跑积分榜，姆巴佩、哈兰德、凯恩各自梅开二度，紧随其后。首轮战罢，这几位大牌球星
已经将本届世界杯金靴的竞争推向了极致。在卫冕冠军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梅西独中三元，刷新 N 项纪录。至此呢，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球，正式追平了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位。从2006年的首粒进球到2026年的第16球，梅西用了整整20年，跨越了6届世界杯，终于登上了这座几乎所有足球运动员都仰望的高峰。38岁的梅西也依然还是那个梅西。在与塞内加尔的比赛中，法国队上半场一次射门零次射正，一度被对手压制，但是穆巴佩在下半场站了出来，以个人能力改写了比赛。第66分钟，奥利塞送出了精妙直塞，穆巴佩插上转身扫射破门，打破僵局。伤停补时阶段，他在外围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锁定3-1的胜局。这两个进球让穆巴佩的国家队进球数达到了58球，正式超越吉鲁的57球，登顶法国队队史射手榜。同时呢，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4球，超越了方丹的13球，成为了法国队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追平了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三位。目前穆巴佩距离排在第一的梅西和克洛泽只差两球，更重要的是他今年才27岁。而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哈兰德用梅开二度加造乌龙球交出了完美的首秀答卷，帮助球队4-1轻取伊拉克。第29分钟，哈兰德包抄抢点破门，打入个人世界杯首球。仅过4分钟，伊拉克后防失误，哈兰德连抢带射再下一城。补时阶段，他头球摆渡，造成对手自摆乌龙。至此，哈兰德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中比赛梅开二度的挪威球员。他在近11场挪威国家队的正式比赛中全部取得进球，共打入22球，并有3个助攻，效率堪称恐怖。另外，哈兰德在欧冠、德甲首秀都上演了帽子戏法，英超和世界杯首秀则都是梅开二度，天生的大场面先生。由于美加墨相比于过往世界杯多赛一轮，因此倘若挪威能够在本届走得更远，哈兰德争夺本届金靴还是很有希望的，甚至有望比肩方丹，凭借单一世界杯的进球就能来到历史射手榜前10甚至前5。而目前呢，首轮结束已有8人打进了2球及以上，另外的4名在首轮上演梅开二度的球员若能继续发挥，同样有着争夺金靴的可能性。美国锋线的新星望巴洛贡坐拥东道主之力，小组赛赛程相对轻松，有望继续刷数据。德国队经历上届的小组出局的阵痛之后呢，首轮火力全开，哈弗茨将有望冲击射手榜榜首位置。而瑞典队的阿亚里首轮轻取对手，但后续面对强敌时能否继续获得足够弹药支援是比较困难的。而最让人欣喜的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贾斯特，新西兰是本届最大黑马之一，但球队整体实力有限，后续淘汰赛阶段进球难度将会陡增。其实世界杯首轮战罢，仍有不少追赶者对金靴是虎视眈眈。哥伦比亚球员路易斯·迪亚斯首轮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贡献了传射，但作为这支哥伦比亚的进攻绝对核心，他接下来的对手是民主刚果和葡萄牙，若能在强强对话中爆发，后来居上并非奢望。巴西首轮1-1战平摩洛哥的比赛，维尼修斯为桑巴军团首开纪录，以他的个人能力和开阔权，一旦突破瓶颈，进球账户将会随时打开。作为梅西帽子戏法的隔壁主角，阿根廷前锋劳塔罗虽然暂时没有收获进球，但其跑动侧影极为亮眼。在梅西吸引防守的情况下，这位国米前锋随时可能迎来自己的进球窗口。进球先生登贝莱首战表现低迷，多次传球失误，没有进球入账，
不过法国主帅德尚赛后表示，这只是第一场，我相信他会调整过来。在法国强大的中场支撑下，登贝莱仍有机会在后续比赛中找回状态。另外，41岁的 C 罗在葡萄牙1-1战平民主刚果的比赛中首发打满全场，仅三次射门零射正，赛后评分位列前场最低。连续六届世界杯出场的传奇首秀表现堪称凉得发慌。理性分析，如果 C 罗下一场仍无法找回状态，他被主教练下放替补席并非是危言耸听。毕竟黄昏再美，也终究要面对黑夜的降临。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戚。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

0: 南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3: 夜话也疯狂，
2: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在这个被金钱和奖杯定义英雄的足球时代，哈里凯恩的存在更像是一场关于专注、蜕变与纯粹的漫长叙事。他没有拿到天选之子的剧本，但却用一个个进球，一次次不知疲倦的逼抢防守，让自己成为英格兰队史上无可争议的历史第一射手与三狮军团的精神图腾。1993年7月28日，凯恩出生于伦敦的伍尔瑟姆斯托，他自幼热爱足球，8岁时曾短暂地加入阿森纳的青训营，但因为身体条件一般，速度不快，被无情解约。随后他转投了托特纳姆热刺，但在升入一线队的前后，他又经历了漫长的漂泊岁月，先后被租借到低级别联赛莱顿东方和米尔沃尔。在热刺主帅舍伍德将他真正带入一线队之前，凯恩甚至经历过超重的低谷。然而正是这段不被看好的岁月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正如英格兰名宿凯尔沃克所回忆的那样，凯恩对训练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为了弥补绝对速度的不足，他与迪福等前辈苦练一脚触球终结，将射门角度打磨到极致。他深知自己必须变得无情，才能在锋线立足。凯恩的职业生涯是一部不断打破刻板印象的进化史，他不仅是一位顶级的终结者，更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在热刺效力期间，他多次荣获英超的金靴，并且在2020到2021赛季斩获了助攻王，展现了惊人的回撤接应和致命的传球能力。他能独自扛住对方的后卫的夹击，也能在禁区边缘拉出完美的弧线。他的双脚能力均衡，头球争顶极具威胁。在国家队层面，凯恩的蜕变同样令人惊叹。自2015年首秀以来，他逐渐从那个害羞安静的男孩成长为英格兰队历史上最伟大的队长之一。他不仅带领三狮军团在2018年世界杯杀入4强并斩获金靴，还在2024年的欧洲杯上率队夺得亚军，并再次拿下赛事金靴。现任英格兰主帅图赫尔评价他，他就是世界级的，正处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没有第二个哈里凯恩。在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中，凯恩再次奉上了巨星演出。第12分钟，他利用点球破门，早早地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虽然第一次射门被封出，但回放镜头看，克罗地亚门将利瓦科维奇提前移动犯规，需要重踢点球。凯恩最后没有浪费机会，果断地将球送入球网，他也因此超越梅西，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通过点球破门次数最多的球员。在克罗地亚队将比分追成1-1后，又是凯恩挺身而出，帮助三狮军团再次领先。在接到赖斯开出的角球后，凯恩出现在最应该出现的位置，高高跃起，头锤梅开二度。有人说，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进2球是验证巨星的一个标准，梅西做到了，姆巴佩、哈兰德做到了，当然凯恩也做到了。这个进球让凯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16位在决赛圈进球数上双的球员，也看齐了莱因克尔成为世界杯决赛圈进球并列最多的英格兰国脚。三狮军团的总进球纪录则被凯恩提升到了81个，遥遥领先。除了进球，凯恩在下半场不仅积极回撤到本方半场边线附近参与逼抢防守，甚至还有一次跑到了本队的禁区内，用身体封堵出了对手的一记威胁射门，可谓是攻防两端皆出彩。凯恩的领袖气质并非来自于大喊大叫，而是源于场上的以身作则。无论是在7万人的球场内头顶脚踢摧城拔寨，还是在无人问津的健身房里挥汗如雨，他始终让足球替自己说话。凯恩也凭借顶级的球商、精湛的射术和无私的球风，成为了现代足球最完美的9号模板。

说完了凯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 C 罗。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并以41岁零132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史上最高龄的首发非门将球员。遗憾的是，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记录 ，C 罗还要继续等待。41岁的葡萄牙天王打满了全场，仅仅交出了25次触球和3次偏靶的射门。葡萄牙队未能守住开场6分钟的进球优势，1-1被世界排名第46位的民主刚果逼平。从卡塔尔世界杯延续至今的 C 罗难题，令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同样束手无策。之前一天，穆巴佩和哈兰德、梅开二度、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同样作为超级巨星的 C 罗格外引人关注。曼联前队友与 C 罗恩怨皆深的鲁尼赛前就猜测到 ，C 罗或许非常生气，但这是好事。多年来，他和梅西互相激励，才有如今的成就。他一定想进2-3个球，证明自己。只是葡萄牙队的世界杯首秀并未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开场6分钟，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同期，葡萄牙全队已经完成了84次传球，民主刚果仅12次。但之后80多分钟，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为过于保守的战术付出了代价。控球率高达75%，全场仅7次射门，只有内维斯进球那次重磅。上半场领先后，漫无目的的倒脚，错失了确立更大优势的良机。半场结束前，被民主刚果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扳平比分是必然的惩罚。比赛结束时，射门7-8，射正1-2，预期进球0.64比0.82，这样的数据，葡萄牙甚至还不如从洲际附加赛出现的对手。8倍于对手的首发身价，却没能拿下比赛，失败显然不是1-2个人的责任。但当我们把镜头聚焦到 C 罗个人，相比3次射门全部偏靶的表现，他全场的触球低至可怜的25次。更令 C 罗球迷担忧的是，这一数据不仅是全队打满全场球员中除了门将之外最少的，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出场至少80分钟的比赛里触球次数最少的一次。 C 罗全场创造机会0次，向前推进和向前传球各2次，空中对抗成功2次，地面对抗尝试0次。最近3届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 C 罗已有连续10场未能破门，上次进球还是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首战加纳。英国的《每日邮报》认为，如果宽容地解读，上半场 C 罗在越位位置反复试探，的确吸引了民主刚果的防守。鲁尼也指出，上半场大部分时间站在越位位置上的 C 罗，让对手防守球员不得不去注意他的位置，这为他的队友创造了空间。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贡献更多情况下只是象征性的，缺乏速度和力量，让 C 罗失去了往日的锋芒，以至于第83分钟，贡萨洛·拉莫斯换下维蒂尼亚时，而不是 C 罗的时候，引发了普遍的质疑。作为福克斯体育解说嘉宾的亨利，以比赛第68分钟 C 罗首次完成的那脚打门为例，指出了葡萄牙老将的选择失当，因为他想自己进球，挡住了必费的进攻线路。如果他冲向小禁区带走防守，那对必费来说，原本会是一个轻松推射的机会。而事实上，此次进攻中站位更加的曼联队长，的确在老大哥勉为其难地完成打门后，遗憾地以头抢地。与桑托斯时代一样，马丁内斯的葡萄牙队同样陷入 C 罗难题，即如何将 C 罗的攻击力最大化，最终帮助球队取得胜利。这个难题既是 C 罗的，也是全队的。热身赛上对阵智利和尼日利亚，葡萄牙都在 C 罗下场后取得了胜利，包括4月友谊赛2-0美国以及欧预赛末战9-1大胜亚美尼亚，球队都是在缺少 C 罗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
但作为替代者的贡萨洛·拉莫斯，除了在面对亚美尼亚时有所斩获外，也没拿出有说服力的表现，让 C 罗坐上板凳就能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何况有桑托斯前车之鉴，马丁内斯能否有足够的勇气也是问号。事实上，无论葡萄牙队长首发还是替补，球队的战术都需要尽可能发挥他和其队友的优势，而不是相互消耗。上半场缺乏爆破能力的边路选择与让 C 罗首发出任中锋之间天然存在着矛盾，马丁内斯选择的豪华中场更需要一位兼具速度、跑动以及做球能力的支点球员。如今的 C 罗与之并不相配，相比不知疲倦奔跑的中超老熟人巴坎布， C 罗对葡萄牙队的进攻明显缺乏足够的参与度。前法国后卫克里希则认为， C 罗的超级巨星地位可能无意识地影响了队友的踢球方式，如果不是 C 罗，孔瑟桑会选择自己射门。克里希指出 C 罗难题的两难困境，教练选择 C 罗因为他是超级巨星，有能力进球，但同时因他在场上战术会变得不自然不顺畅，又影响了进攻效率。队报认为让 C 罗打满全场也是缺乏合适的接班人。贡萨洛·拉莫斯在大巴黎同样是替补，菲利克斯与 C 罗在利亚的胜利配合默契，但又与葡萄牙目前的战术不兼容。上半场葡萄牙队进球后过于保守，中前场球员没有更多的从边路和前场给予 C 罗足够的支持。下半场孔塞桑出场后，边路进攻有所改善，但中场的支持依旧不足。赛后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不得不出来解释，他说，我们的进攻无法像进球前那样进入进攻三区，也就无法帮助 C 罗，无法创造出进攻机会。对手摆出了六后卫的阵型，直线进攻并非最快的途径，他吸引防守和利用空间的能力非常宝贵，当你需要进球时，你就需要 C 罗这样的巨星在场上。 C 罗赛后还与门将科斯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马丁内斯还为 C 罗赛后径直走向球员通道，没有与队友一起答谢球迷进行了辩护，说他的采访安排很多，他不确定是留下来还是回去更衣室等待。无论如何，这场比赛对 C 罗和葡萄牙队而言都是令人失望的。六天后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马丁内斯和 C 罗都必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神通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今年的世界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世界杯小组赛开场鸣哨起球，法国队开球队员并没有把球交给身后的队友，而是直接一脚将球踢出了对方的半场边线。而下半场的一边再战，塞内加尔队如法炮制。此前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同样出现了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开球画面。那么这一脚开球把球踢出界是脚法的失误还是某项新规定呢？其实答案都不是，这也不是硬性要求，而是一种正在流行的开球战术。而英国的著名足球杂志442将其称为世界杯开赛阶段逐渐扩散的一种战术潮流。这种战术的逻辑在于，与其在中圈拥有一次位置相对靠后的控球，不如把球送到对方后场，再设法从那里夺回来。皮球最好落在边线和脚旗附近，由于边线天然限制了接球队员的活动方向，至界外球的唯一方向通常的选择有短掷，容易落入多人包夹，沿边线向前长掷，容易形成五五开的争顶，若直接把球解围到前场，则可能又把球权交给开球队。换句话说，开球队看似主动送球，实际上是在选择压迫发生的地点，目的就是把对手困在后场，球队立即整体前压，争取在随后的界外球环节把球抢回来，这样你很快就能在对方的防守三区获得球权了。将这一招带入大众视野的是恩里克执教的巴黎圣日耳曼。2025年欧冠决赛，大巴黎开球后主动将球踢出边线，一年后的欧冠决赛，他们再次使用了相同的套路。在法甲联赛，他们也经常这样开球。巴黎圣日耳曼甚至把同样的思路延伸到了球门球。本赛季欧冠半决赛，巴黎圣日耳曼门将萨夫诺夫多次把球直接踢出边线，起初人们以为他的传球连续出现失误，但很快便发现这是球队刻意安排的固定套路。当然，这并不是稳赚不赔的开球秘籍，如果第一脚踢得不够深，或者前场球员压迫不同步，那真的只是白送球权。面对拥有强力中锋、出色长传手或是大力界外球的球队，对方也可以直接越过压迫区域。开球战术始终随着规则变化而变化。1863年，英足总最早制定比赛规则时，规定比赛场地中央开球时，对手必须距离皮球至少10码。之后又规定，开球时皮球必须向前移动， 因此中圈里通常站着两名球员，一人向前轻碰足球，另一人再把球传回后场。2016年规则修改之后，开球可以向任何方向进行，单人站在中圈点直接回传的画面由此普及。按照现行规则，皮球需要静止在中圈点，对方球员至少退出 9.15 米，裁判鸣哨后球被踢并明显移动，比赛即告开始。开球可以直接射入对方球门得分，如果不可思议的直接踢进自家球门，则判给对方角球。至于把球直接踢出边线，规则没有禁止，自然也不会要求重开。开球的奇思妙想还不止一种，阿森纳、布伦特福德和伯恩茅斯曾让一名球员轻碰开球，另一人将球挑起后凌空踢向对方的后场，制造空中争顶。利物浦曾把多名球员集中到一侧，再以斜长传争抢第二点。马德里竞技则设计过撞墙配合，帮助球队绕过持球队员，绕过对方的第一道压迫。而 AC 米兰更利用开球后的快速直传，由莱奥在比赛开始约六秒攻破对方的球门。过去人们常把开球作为例行程序，如今在高度精细化的足球世界里，它已经成为了一次定位球战术设计。第一脚把球踢出界，这种新潮流看上去像是放弃进攻，背后的算盘却是球权可以暂时给你，但比赛必须从我选的地方开始踢起。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时尚，诱饵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但
1: 总有思念的眼神戳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 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佟麟传》。
11: 咱们书接前文，佟麟荣升为雍亲王府的教士爷，深得胤禛的重用。在酒席宴前，佟麟就把15岁怎么上的山这个事儿一说，还救了一个人。救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乌思道先生。乌先生就站起来了，仔细的打量佟麟呢、点了点头，哎呀，拉住了佟麟的手。恩人呐、你是我恩人。佟麟也站起来了，哎呦，当年就是乌先生您呐，不是我是谁呀？就这个场景，胤禛雍亲王大为感动，他更加喜爱这个佟麟了。打小佟麟的骨子里头就有一种正气之感。那么大伙喝得非常高兴，话锋一转，这胤禛就问佟麟，昨天晚上来的那两个是干什么的？佟麟就说了，这是两个流寇，他们到这儿打听道，结果我们发生了矛盾。那海川，你看他是正门武功吗？绝对正门武功，可能是误入歧途当了匪了，不过这一伸手，人家可是正宗正派。那海川，你看他们能不能来报复来？肯定来。为什么呢？他的单刀被我打落在地啊，所以今天晚上肯定还得来人。是吗？来人呐！何吉就进来了。雍亲王胤禛立刻嘱咐，到兵马司调来5000人马，给我严阵以待。佟麟就拦住了，慢，王爷，这是干嘛呀？咱们现在不明白这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另外兴师动众影响不好，我佟麟一个人就能对付，况且咱们这院里头大大小小20多个保镖护院的，也都是练家子，大可不必这么兴师动众。今天晚上就我一夫当关。佟麟拍了胸膛，王爷点了点头，那好，那也不能懈怠，咱们呢一定加小心，吩咐下去，所有府上府下高度戒备。把这兵器库打开，雍亲王府有兵器库，里边刀枪剑戟什么都有，哎，每人都发一个。另外佟麟也安排了那20多个保镖护院的，各个你们都精神点儿。佟麟也告诉王爷，都在屋里头，你们就不要出来了就行，我一个人就能照顾得了。王爷也配口宝剑，好，既然如此，海川呐，我相信你。王爷也想看看热闹，他知道这天子脚下，京都之地，岂能容一些流寇猖獗？只不是看看佟麟究竟这功夫怎样。这王府可就安排完了，严阵以待呀。王爷一看佟麟呢，找了两条板凳，就在王府的天井当院。他说这板凳南边摆一条，北边摆一条，都横着摆。然后他站到北边的板凳上，腰连骨一绷紧，来这个铁板桥，啪，脑袋就震到南边这条板凳上了。这中间可是空的。这一招，雍亲王就在那屋里呢，屋里头全都把灯光熄灭了，整个雍亲王府一片黑暗。王爷把那窗纸抠了个窟窿，站那往外看。后边站着何吉、何春，两个人也瞪着眼珠子。王爷，王爷，他就一个窟窿啊，那就得可王爷看呢。 所以这俩人干着急。王爷，外边怎么样？王爷点点头，太好了，这叫仙人指路铁板桥，我认识这功夫。王爷，那仙人指路铁板桥啥样？你问我干嘛？你不会抠窟窿吗？好，那抠吧，噗噗噗噗噗。好家伙，不光他抠啊，何其何春抠啊，整个这房上房下，你要是细看，全是窟窿。为什么呢？好多人在屋里头都抠窟窿，说明天糊窗户纸呗。好家伙，一看佟林躺在那儿，为啥佟林要躺下呢？你要站在那儿，你只能看三面，后脑勺看不着。躺到这儿，这眼珠子一转，房顶上四面全关得清清楚楚。也就在夜深人静三更鼓响，佟林就看见西方坡露出俩脑袋来，来了俩。他这么一甩头，东方坡露出一脑袋来，这就是仨。一看北方坡上又露出俩脑袋来，五个。这五个互相挥的手，打了哑语，用手势，这江湖上也有手势啊。这大拇哥一挑是什么意思？哎，手指头往上一撅是什么意思？那都有暗号的。就在那北方坡那儿，有人在那儿嘀咕，这人说话这个声音呢有点尖，佟林能听着。这人怎么捣鼓的呢？外甥，你们这也太怂了。咱们就说别的吧，就一个打更的就把你们整的一个个带挡刨松屁股尿流。你看那边躺的吗？是不是他？
16: 是他，估计是。
11: 那还客气啥呀，就下去呗。我告诉你们家人小心啊，据我所观察，人家早有戒备。不过呢，咱们是江湖绿林，来报私仇，即便拉到公堂上去也不是死罪，但最好啊咱别让拉到公堂上去，谨慎点，来下去。
16: 雍亲王一看，噌跳起一个来，哎呦，来了来了。
11: 他这一说来了，他拿那宝剑呢往下这么一怼，就往下这么一扎，他是激动的，来了，他这么一扎，他这宝剑已经拉出匣了，哎，那剑尖正怼到那合集的那脚面上，噗！哎呦，王爷，你老人家轻点行不行？别吵吵，是没吵吵吗？
16: 又来一个，哗，五个，这五个占了金木水火土南北东西几个方向，就把佟林围住了。
11: 这里边都拿了兵刃，就有一个没拿的。那刀没拿，为啥？让佟林呐给打掉了。佟林呐在那凳底下就把那刀啊掏起来了，早有准备。他把那个头一天打掉那单刀不放在那假山石那边，今天拿来了。佟林怎么想的？能化解尽量化解，能没有麻烦尽量没有麻烦，我把这刀还给你就完了。想到这儿，把这刀掏起来了，把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几位来了，
16: 一看这五个呀，这年纪最大的有30岁，
11: 最小的那个也得有20岁。一个个全年轻的，全是浑身穿青，遍体刮噪。一个拿宝剑的，那边上有拎着拐的，拿一个拐，这边拿了护手双钩。佟林一甩头啊，一看这五人当中就有一个没有轻纱蒙面，其余的全是蒙子脸。那么这个没有蒙面的，月光下观瞧，佟林差点乐了。你要白天看，这人长得更有意思，中等个，小气脖，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子，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还长个瘪瘪嘴。这人15而半胡子，7而朝上，8而朝下，当中留了半根还直撅个。一晃这脑袋，这人就过来了。
17: 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是一家人。朋友，请问贵姓高明啊？ 昨天我有两位兄长被你给战败在当场，那刀被你打掉了。今天我们来没别的意思，就想把这刀啊拿回去。
16: 佟林一听啊，哦，没别的意思啊。几位朋友，咱们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美不美家乡水呀、啊，亲不亲都是刀把子上的人。既然你们来拿刀来，我也不问你们干啥啊，这刀就在这儿呢，我双手奉上。
17: 慢，我们不能这么拿走。为什么呢？那是英雄吗？这刀是被你打掉的，对不对？你怎么打掉的？是凭你本领功夫打掉的，对不对？
16: 对呀、啊、
17: 那我们拿回去一定要凭我们的本领功夫再拿回去。
16: 呀呵，佟林一听这还挺讲理，
17: 你还别说，人家这话在理上。所以啊，我说啊，你这位打经的，你跟我讲清楚，你是哪门哪派的？你是真正打经的吗？不是吧？我两位哥哥说了，你是练家子。既然是练家子，你师父是谁啊？
16: 佟林一想啊，没必要跟他们多废话，哎，赶紧把他们打发走就完了，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佟林摇头，我就是一个打经的。几位不要在这儿搅闹了，此乃是重地，以免给几位找麻烦，我看你们就走吧。
17: 一哈，啥也别说了，来了就想伸伸手，就想领教领教。哎，你们两个上。那俩还真听话，一垫腰就过来了，两个人一左右插着幻视往上这么一围，战佟林没到十几个照面，有点盯不住了。这位又一回手，上。又上去俩，这四个可大一个呀，整个这府啊特别的紧张。永亲王一看佟林上下翻飞，就看那小个的说话尖声嘎了气，这位一看四个没整过一个，我也来吧，往上一地身，拿出个小破刀的在当中叮叮当当叮叮当，整个五人是大战佟林二十几个照面，就听嘡啷一声，使拐的那位，那拐被佟林给打落在地，空手对五人呢、啊，那五个全拿兵刃呢、啊，佟林也打得兴起了，一想我也亮亮兵刃吧，把子午鸡爪鸳鸯钺拿出来了，叮当当当当当当，火星子四溅呢、啊，中间外加上扫堂腿，打的这五人呢、啊，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都不起来了，怎么的？知道起来也得趴下。那还不如在这儿趴着吧。不过那小个的机灵鬼偷了门广占便宜不吃亏，一看大事不好，风进车户，哈，这五个全飘身上房了。临走那小个的说，我说这个大更的，你等着，咱们算后账。飘然而去。嘿，佟林想啊，本想把这刀送给这五个就完事儿得了，结果就打掉一拐，一刀一拐，嘿。这时候雍亲王就打屋出来了，海川呐、啊，咋没把他们抓住呢？王爷呀、啊，这些人都是江湖的人，我看他们并不是流匪流寇，反而是正经练武术的，可能这里边有一个过节没有解开，有个疙瘩没有拆开，要如果把话说明白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不能跟他们结梁子。什么叫结梁子？就是结点仇口，咱们尽量把事情摊平，如果要摊上江湖的恩怨，那是一半活解不开的。那他们还会来吗？我想啊，好戏也在后边的。不过话能说明白，这方才佟林呢、啊、对付这五个打得上下翻飞，精彩十分的，王爷看的哎呦直暗中挑大拇哥呀，我必须把佟林留下，必须好好教教这佟林，必须为我所用。说雍亲王为什么对佟林这么好，为什么对乌斯道这么好，这里边是有原因的，您别着急，这些都是乌斯道给出的主意啊。乌斯道现在是雍亲王的高参呢、啊整个康熙三十五个儿子十四个女儿，这三十五个儿子当中有几个是非常有竞争力争夺皇位的，那么雍亲王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仰仗着什么呢？
16: 你必须得有点拿手好戏，所以乌斯道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拉拢绿林，为己所用，铲除异己，用这些江湖人，这都乌斯道给出的主意呀、啊、哎呀，大战这五人呢、啊，王爷大派演员太棒了，这佟林简直是神人。嗯，好，说还有热闹，王爷就想往下看热闹。那这单刀和拐都被打掉了，那练武的能把兵刃随便丢了吗？他们肯定要拿来，兵来将挡，水来土吞。哎，真来了，来的不是仇人，是个朋友。谁呢？镖局子掌柜的何英泰来了。也就过了一天，第三天中午的时候，何英泰来了。来到门口这儿要见大总管何基何春，说何英泰见王爷那见不着，那找总管可以，给这把门的门包说我想见见这个两位大总管。何基何春就出来了，哎呦，这不是何老英雄吗？那何英泰也是京都名人呐，开的镖局子总镖师。何英泰年岁也大了，哎，捋着胡子赶紧抱拳，哎呦，两位大总管，哎，到客房吧。哎，就是到了客房给献上茶来，不知道何老英雄来此有什么事儿吗？何英泰啊，拿出一封请帖来，说府上是不是有一个大更的？哦，有啊，叫佟林。对呀、啊、不过这个大更的现在已经升了，升为我们府上的武教士。哦，那就是佟教师。这位佟教师呢，有一位朋友想见他，委托我来给他送这请柬。说着话递过去了。何其何春点点头，那好吧，那我们就把这封请柬转交给佟教头。那好，多谢多谢。何英泰走了，这何其何春就把这请柬给佟林了。佟林打开一看，捏呆呆发愣，好半天没吱声，是又惊又喜。怎么又惊又喜呢？来下请柬这个人何英泰有名，那么约请佟林这个人更有名。此人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有个外号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伯爵。此人姓侯，叫侯杰，侯俊山。这侯杰是山东东藏府朝福林的，他的哥哥就是东岳东库伦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这侯十二兄弟那在江湖上那名声可太大了。佟林在学艺的时候，上一名何道远就告诉佟林，在天下有四方侠客，镇南侠、镇北侠、镇东侠、镇西侠。这个镇东侠侯廷他们有哥俩，老大侯廷，老二侯杰。日后你佟林要见着的话，要跟他们多交多亲多近。人家不光是正门正派呀、啊、那是侠义仁义君子。这是一个喜事儿，侯二侠请我，我交了这么好朋友啊。惊的是什么呢？这侯二侠平白无故请我干嘛呀？那五个小孩，那五小跟他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渊源？我得去把这事儿给解释开。佟林拿着请柬看半天，这是王爷过来的，还穿呢？怎么的？这一问呢，佟林想，我不能给王爷找毛病。哎呀，这自打我来，这事儿也太多了。一会儿来一波，一会儿来一波，这把侯二侠都惊出来了。那去要到那儿说翻脸了，万一弄起来，是吧？王爷再卷进去。可是他刚想到这儿，王爷把请柬接过来了，我看看这谁来的信。一看，王爷乐了，哎呦，侯二侠，啊啊啊啊啊！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呢，啊，这人可大名鼎鼎啊，还穿呢。他既然约你去，在哪儿？地坛。哦，明天正中午地坛相见。那好了。太好了，啊，我陪你去啊，王爷，你哎，别，我呀巧装改扮，哎，他这壶里头卖什么的药？我明白了，那五个 不到咱府上来闹来了吗？可能跟这二钱有关系，那咱们就去，把话说明白，能交朋友就交朋友，交不了朋友，佟琳揍他，没事，有本王呢，打他，一定打他。嗨，王爷，嗨，咱们交朋友还交不过来？对呀，海川，一定要交这些朋友。实际雍亲王交这些绿林豪杰，拉拢这些人，他是有目的的。哎，将来他要建一个秘密的组织，这都是乌斯道给安排的非常非常周密。那么这个秘密组织将来的头就是佟林，执意要去，佟林想去吧。就这样，这两个人第二天骑了马，够奔地坛，就来到了地坛这儿。佟林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地坛，才要地坛会二侠。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山东侯二侠请铜林地坛相见，海川呢很是激动啊，但是也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呢？二侠的名声太大呀，找我是什么意思呢？也就那5个贼吧，叶进、雍亲、王府，这5个人跟二侠是什么关系呢？这满肚子问号，来到地坛，说这山东侯二侠到底多大本领，为人怎样？这里呢，咱们要交代一下。当时在大清朝啊，这南七北六13省有4昆仑侠，这4位侠客都是谁呢？南侠海底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客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丘佩宇， 西峡是常被飘然叟，鱼成于东海。这东峡就是东岳、东昆仑、亚斗、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振远。这侯廷有个弟弟，就是侯杰、侯俊山，也就是被大家称为的侯二侠。那么今天约请同林的正是这位侯二侠。说这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侯二侠，他们的武功是不是登峰造极？要不怎么能号称为南北东西四昆仑侠？这个号侠与武功没关系，一是武功确实不错，最主要的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为人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侠上之风，被人尊重称为侠呀。那么这个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掌中小听风如燕剑，那可以说在江湖上是有名的，因为他本身呢就是个掌门人，掌管山东螳螂门。因为人家是世家，侯廷、侯振远的爹是侯飞，就是螳螂掌门，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以东峡之名继任掌门是一点毛病没有，大伙儿呢都是点头称赞。那么这侯廷多大岁数？五旬。那么这侯二侠呢？45岁，哥俩差5岁啊。这侯飞啊是晚年得子，先有的大儿子。那么这个镇东侠可长得非常俊，年轻的时候那一表堂堂，就现在50岁了，往那一站也是不怒自威，四方果子脸，抹子眉，大眼睛，底下胡须漠然，根根露肉，条条进风啊。可这二侠截然不同，你看这一只水果有酸有甜，一母所生有中有尖，就说这哥俩长得天壤之别。二侠长得什么模样？身材不高，5尺高，问题是他长了一个鸭蛋壳的脑袋，那一根头发没有，那脑袋呀那真是气死天边月，亚似水晶球，是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锃亮锃亮。老百姓有骂人的话，就跟那夹巧屁股那么亮啊，一根头发没有，大眼睛蛤蟆眼往外鼓着，一撮小山羊胡，说一轮明月照九州，就指他这脑袋，说天上没有月亮不怕，二爷往这一站，九州照亮，你说这脑袋得多亮吧？为啥叫苍首白猿呢？这苍首就是老的意思。这二侠20岁那年呢，长出了个50岁的模样，等到40岁的时候，长了一个80岁的模样，那满脸褶子。另外来讲，他这两手过长，哎，过磕膝盖，双手过膝呀、啊。说双手过膝，这样人都有福气啊，像刘备。哎，问题二侠这个手比刘备还长。苍首白猿，像个大猴子一样，说话是一嘴的山东腔。他使什么兵刃呢？他使了一对绝，这对紫铜绝，这个绝呀，长下有1尺8寸长，一头粗一头细，这东西叫绝，两边一边粗，如果再带个把，那就叫杵，没把的叫绝。这二侠好抽烟，他觉得带烟袋不方便，怎么办？他直接就把一个绝中间给钻了个眼儿，前边安了个烟袋锅，愣把那绝有一只绝给改成了烟袋，他还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叫逮。什么叫逮呢？二侠说了，咱们两个动手，我要把你逮上，你就没命，你把我逮了， 我就没命，所以这个兵刃叫逮呀，是左手绝右手逮，这叫绝逮。要说二侠他学的是什么呢？他学的也是螳螂，但是二侠的轻功那在武行当中在上三流。二侠的轻功是最高啊，日后您听有一段书叫二侠进攻道一招改一招，飞檐走壁，就愣把康熙那一招给偷来了给改了，那没有绝顶的轻功能进到皇宫大内里吗？二侠小时候啊，他父亲生他的时候抱过来差点把他扔了，一看这孩子长得，哎呦，猴头八像的，这有返祖的现象，怎么像个猴子呢？那怎么也是自己的亲生肉，我也得养啊。到了十岁这一年，这二侠蹦蹦哒哒，孩子小的时候就好窜蹦，就十岁了，噌一悠身上桌子，无师自通啊，把用桌子上一个倒毛翻到房上去啊，拽住那吊顶灯，就在那灯上来回悠揉揉啊，唰由灯这儿又悠到外边去，天生的猴相。就在这天，家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什么呢？一大黑猩猩。这黑猩猩咕当咕咚咕咚咕咚，由打侯家庄的村南就进来了。他们家住哪儿啊？泰山脚下侯家庄。好家伙，直接就奔侯飞家来了。进院里正好，这二爷正在院里玩那个十岁的小孩，这大黑猩猩呜喳喳跑到孩子跟前，来了个滚儿，往起一立，一呲牙。赵石说：“别的孩子，那早吓得都晕过去了。二爷不但没害怕，一看黑猩猩冲他一呲牙，他冲黑猩猩一呲牙，黑猩猩把这二爷抱起来，这二爷还摸着黑猩猩的脸，俩人这个亲近不大一会儿，嗖，没了。”

有人把他弄去了，学员去了。这怎么事儿啊？侯飞乐了，在这个泰山上啊，有一位剑客，这位叫泰山猿人，啊，姓金，叫金无边呢。这金老剑客说：“怎么叫泰山猿人呢？长得就跟那猿人一样，有点返祖现象，浑身都是毛啊，塌鼻梁，翻鼻孔，窝口眼，大嘴叉往外撅撅着。”整个身上全是毛，黑毛。由于这个轻功武功很高，所以武林当中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泰山猿人，姓金，金无边，金老剑客。这位金无边呢，养了四个猿，没啥事就训练这些猿打拳踢腿。你看这玩意儿动物有通性，为啥那个战马上战场能救主啊？甚至有的战马还帮主人打仗，说不光是驮着你奔驰在战场之上，还能帮你杀敌。你看这个警犬啊，训练好了能帮助人类抓罪犯，有好多这样的。那么这位金乌边训练四个猿，他给这四个猿呢起了四个名，有一个叫天上，有一个叫地上，有一个叫人间，有一个叫地府。你说这四个猿这名起的，不过这四个猿要联手打一个一般的人，你还受不了。不过金无边就想把自己的这套轻功啊传下去，传给谁呢？看哪个孩子他都有点不愿意。就有一年到侯飞家，就前年就见到了侯二。哎呀，一看这个小山东太有意思了啊，一根头发没有，溜光锃亮的脑袋，俩眼睛往外鼓舞着，双手过膝，那走到弯子腰，那整个就跟一个大灵猴一样。金老剑客相中了，就跟这侯飞说：“说你能不能把这孩子交给我？我呀，教他武功，啊，继承我这猿人派。”侯飞不干，说：“你看看，我大儿子就练武。”我不想啊让侯二练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哎，你说我们老侯家祖祖辈辈这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你看看他练武的有几个啊寿终正寝的，江湖恩怨你杀我砍，最后到头来抛尸在江湖之上。所以呀、啊，我们家这老二啊身体不太好，体格子不壮，我就让他呀学文。哎呦，金无边商量好几次，老哥俩没达成协议。不过金无边越看侯二爷越高兴，这孩子长得太有意思了，这要把这孩子教出来还了得吗？行了，你不答应吗？那我就偷。所以就告诉天上地上，哎，你们俩去。那俩猿也听话，一个在村口打眼儿放哨，一个你给我下手。因为金无边领这猿来过，领天上这猿来到老侯家玩过，哎，这猿也认识侯二，就这么的把侯二给抱到泰山上去。哎呦，侯飞一看拦不住了，那就甭拦了。10岁上山，20岁下山，学了整整10年。当然了，一个山下一个山上，侯家庄就在泰山脚下，哎，所以有时候他也回家来看一看。侯飞见儿子渐渐出息了，哎，这功夫大有长进，特别是天盘武功啊，他天性灵巧啊，学天盘武功是沾点就翻，一学就通。另外金无边把自己整个身上的功夫啊是倾囊而赠，全都掏干净了。当然了，你还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还有一个实战的过程，把该教的都教了，不该教都教了。20岁，金无边告诉他：“你下山吧，啊，给你打造了一对绝呀，紫铜绝。”二爷下山了，背着绝来见自己的父亲。他父亲说：“展示一下子吧，那露两手吧。”这不露还则罢了，一露啊，侯飞挑大拇哥，太棒了！你这天盘武功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孩子，好好的练。二爷的天盘武功。

0: 是跟泰山猿人金乌边学的，他有独步天下的本领。后来侯飞老了，那么侯廷呢接任了螳螂门，把这个门户就扩大了，二爷就是螳螂门的副掌门，哥俩在山东那真混得不错呀，那指什么为生啊，一个是广收门徒，第二个哥俩开了个镖局子，开了一个紧接着开两个，干了连锁店了，在北京天津卫杭州扬州南京都有他们的分号，你看北京不就有他们分号吗？那何应泰就是分号掌柜的，买卖渐渐越做越大，年岁也渐渐的也越来越老了，哥俩就有点半归隐的意思，就搬到哪儿来了呢？就搬到了山东东昌府，有个地名叫巢富林，就隐居在巢富林。不过外边的生意还照样做。可突然有件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东昌府啊，来了个府官，这人叫苏门达，是满洲镶红旗。这苏门达是谁的门生故吏呢？乃是京城八爷党八王爷的门生，在这东昌府当了三年知府，搂进了地皮，刮干了百姓啊，好家伙，连蒙带诈敲诈勒索，卸任的时候，回北京的时候，哎呦，这钱可带多了去了。这有人呐，就反映给镇东侠和二侠了，说你们练武术的不是行侠仗义，杀赃官除恶霸吗？你东昌府这么大个赃官，你们不管啊？你们枉为行侠仗义！二爷受不了了，得，我必须得管。不但俺山东人要管呢，管了还得赢。我把这个赃官给他宰了。就这样，这二爷呀，就带领几个徒弟，有徐元，有少普。阮和、阮弼，另外还带着一个坏着包张望，这张望是他个记名徒弟。这张望是谁呢？张望的爹就是大名鼎鼎九品九八十一门的巡教门门长，叫张九龄。这巡教门干嘛的？这大清朝啊，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术当中九九八十一个武术门派，那有个总门长，这总门长叫袁鹤、袁大化。这是大伙选生的，实际就是九九八十一门，就是一个协会，就等于一个武林大协会吧，选出一个掌门人来，由他来主持公道。那不一定这个掌门的武功多高，但是品德得最佳。在这个总掌门的下边有个叫巡教门，巡教门干嘛的呢？用今天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么由纪士侠张九龄来当巡教门的掌门，他手下有十二金刚、三十八弟子，专查各门，你们是不是干了些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门、采花盗柳、盗取英台、紫河车、发卖熏香蒙汗药，干一些勾嘎不舍、江湖乱套的生意？只要被巡教门查到，立刻请求各门正义之门帮助铲除邪教，啊，除恶扬善，这么个门派。所以这张九龄有个儿子叫张望，人送外号叫坏着包。这张九龄就把坏着包张望给二爷了，说你给我带带我这儿子，你好好教教我这儿子的武功啊，太棒了，稀松平常，外加二五眼，不过就有一点太坏，我这儿子贼奸溜滑，一把抓不住那泥鳅。就这样，这张望就拜二爷为师，记名徒弟。那么要杀这个苏文达这个赃官，不能在山东地界动手，要在这儿动手的话，那就麻烦了，啊，就给地面不找麻烦吗？人家朝廷查大案，一定查你山东地界，上哪儿动手去？就上你北京动手去，找着你之后把脑袋给你剁了。就这么的尾随而至，借着北京一打听啊，这苏文达住哪儿了呢？跑到八爷府里去住去了，他门生啊，哎，在那住两天，这八王爷会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差事，据说要安排到浙江当巡抚，或者是杭州当一个什么官儿。 二爷就告诉这几个小徒弟，你们去把这个苏文达住这个地方这个八爷的府给我找到，然后我亲自动手。就这么的，宣少普头一天蒙头转脑跑到富贵巷找八王爷府，结果误走故山雍亲王府，跟佟林打起来了。回来跟那几个一说，张望不干了，我去。第二天这去五个到那儿，没想到让佟林把单刀和拐给打落在地。哥五个回来就把这个事情，这么大事必须得告诉二爷呀、啊。二爷一听，眼珠就瞪起来了，怎么的？一个打井的就把你们给揍了？哎呀，还没听说过呢。我说何应泰，你给我下封请帖，我把这个佟林请到地坛，我要跟他会会，我让他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阿飞的目光鹰一般的四下在搜索着，狸猫般的纵下了屋脊，窜入了后院。一个人在屋脊上的目标太大，后园中却多的是藏身之地。突然间呢，他听到了有人在笑，这个笑声并不高，却距离他很近，仿佛就在他身旁发出来的。他一转头才发现笑的人竟距离他很远。数丈外有座小亭，这个人就坐在亭子里，倚着栏杆看书，看得很出神，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他穿了件很破旧的棉袍子，一张脸很瘦很黄，胡子很稀少，看来就像是个营养不良的老学究。但老学究若在数丈外发笑，别人绝不会以为笑声就发自身旁的，只有内功绝顶的高手才能将笑声传得这么远。阿飞停下脚，静静地望着他。老学究似乎没有看到阿飞，用手指蘸着点口水，将书翻过了一页，又津津有味地看了下去。阿飞一步步向后退，退了10步，骤然转身，一转身他就已到了3丈外，再也不回头，急纵而出，3个起落，已窜入了梅林。梅花开得正盛，一阵阵梅香沁心。阿飞长长吸了口气，将喉咙里的一点血腥味压了下去。他已发现自己伤势比想象中重得多，方才一动真气，胸中便似有鲜血要涌出，只怕已难和人交手了。但就在这时啊，突听一阵笛声响起，笛声悠扬而清澈，梅花上的积雪被笛声所催，一片片地飘落下来，一片片地落在了阿飞身上。 雪花飘飞间可以看到一个人正倚在数丈外一株梅树下吹笛子，身上穿了件破旧的棉袍子，赫然就是方才看书的老学究。笛声渐渐自高亢转入了低迷，曲折委婉，荡人忧思。阿飞这次不再走了，注视着他，一字字说道：“铁笛先生。”笛声骤顿，铁笛先生抬起头，一双眼睛突然变得寒星般闪闪生光。就在这刹那间，这颓废的老人似乎已年轻了十岁。他盯了阿飞看了很久，突然说：“你受了伤？”阿飞也有些意外，这人好眼力呀、啊！你伤在背后？你已看出，何必再问？是新梅和尚下的手。嗯。铁笛先生笑了笑，摇着头说：“少林护法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呀、啊。不过怎么样？以他的身份，本不该在背后出手伤人，既伤了你，便不该还让你能活着走到我的面前。”他突然又一笑：“哎，我明白了，这老和尚难道是想借刀杀人吗？”阿飞看了他一眼：“哎，我告诉你三件事，你听好了。第一呢，如果不在背后出手，那和尚根本出不了手。第二呢，他纵然出手也杀不死我。第三呢，听着啊，你更杀不死我。”铁笛先生纵声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哎呀，少年人好大的口气啊！我告诉你，你既已受伤，我本不愿出手，但你的口气太大，我不能不教训你。”阿飞似乎觉得说话说得太多，连一个字都不愿再说了。铁笛先生继续说道：“念在你已受伤，我呢，让你三招。”阿飞望着他，突然笑了。他微笑着将剑插回腰带上，扭头就走。铁笛先生纵声长啸，飞身而起，棉袍的衣襟在空中展开，苍蝇般的落在了阿飞面前。哎，既见到了我，你还想走吗？阿飞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道：“我不走，你就得死。是我死还是你死啊？没有人能让我三招，我若让你三招，就非死不可吗？”是，那你为何不试试呢？阿飞不再说话，转过目光盯着他。铁笛先生骤然觉得有股寒意自心底升起。他享受盛名并非侥幸，这个铁笛先生经过大大小小无数次血战得来的，每次血战中他都会面对一双眼，各式各样的眼睛，有的眼睛里充满了怨毒凶恶，有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杀机，也有的眼睛里充满了畏惧和祈怜之意。但铁笛从没见过像阿飞这样的眼睛，这双眼睛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感情，这少年的眼珠子就像是石头塑成的，这双眼睛瞪着你时，就好像一尊神像在神案上默然地注视着苍生。铁笛先生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那么也就在这时，阿飞的剑突然出手，一剑刺出，绝不空回。这是阿飞的信条，没有绝对的把握时，他的剑绝不出手。铁笛先生的身子
6: 突又凌空纵起，冲向了梅梢。只听得哗啦啦啦啦一片声响，是梅花雪花飞满半天。
1: 白雪和红梅在半空中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图案。从下面望上去，只见铁笛先生的身子在白云红梅中飘飘飞舞。阿飞根本没有抬头，见已收起。铁笛先生已轻飘飘地落了下来，他落的是那样的慢，看来就像是一个纸做的人。他身子还在空中，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阿飞凝视着地上的血，缓缓地说道：没有人能让我三招，一招都不能。铁笛先生以这梅树喘息着，他的脸色苍白，喉咙之下、胸口之上血迹淋淋。他哪知名震天下的铁笛根本没有机会出手。阿飞看了他一眼：但你没有死，也因为你让我三招，你没有失信。他突然又笑了：你啊，至少比新梅强得多。新梅说绝不伤人，只要他冲出罗汉阵，但后来这个新梅还是伤了他。这教训阿飞发誓永远也不忘记。铁笛先生喘息着突然道：还有两招。怎么还有两招？铁笛先生咬着牙忍受着痛苦，勉强地笑道：
6: 我让你三招，你只出手一招。
1: 阿飞再次转身凝视着他，注视了很久很久，才说道：好。他轻轻出手，在铁笛先生面前击了两掌，说道：现在三招都已。
6: 就在这时啊，只听得噗的一声轻响，
1: 十余点寒星暴雨般的自铁笛先生手中的铁笛中是飞射而出。阿飞凌空一个翻身，纵出三丈。等他落下来时，人已站不住，两腿一软，是扑地而坐。铁笛先生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阵兴奋的红光，喘息着说道：
6: 今天我已学会了一件事，绝不让任何人三招。你也应该学会一件事啊。

0: 是铁笛先生说道：“快走，你快走，小子，我已无力杀你，也不愿意你呀死在别人手上。”阿飞就地一滚，滚出了两丈。他的腿虽不能走，他的手却同样的有力，但他也知道自己是走不远的。他已无力消灭自己在雪地上留下来的痕迹，田七他们迟早会追来的。何况此刻阿飞的喉咙又感觉到一阵阵的血腥气，他虽然在勉强地忍耐着，但这口血迟早还是难免要吐出来的。用不着别人来追，他自己已支持不了多久。他只想见李寻欢最后一面，告诉李寻欢他已尽了力。就在这时，已有一条人影向他扑了过来。屋子里只燃着一支蜡烛，烛光映着李寻欢苍白而带着病态的嫣红脸，他不停地咳嗽着，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龙小云默默地望着他，等他咳嗽完了，才递过一杯酒，递到他嘴边，慢慢地倒入他嘴里。喝完了这杯酒，李寻欢就笑了：“大哥，你看我一滴酒都没有露出来吧？我就算被人悬空倒着吊起来，但若有人喂我酒喝，我也绝不会露出来的。”龙啸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黯然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解开你的穴道呢？”“
1: 我呀，我是个经不起诱惑的人，你如果解开我的穴道，我说不定就想跑了。可现在他们都不在这儿，你若……”“
0: 大哥，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可是……”“
0: 我知道你又想说那句话了，但你实在并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你将我从柴房搬到这里来，又有酒喝，这已不愧我们兄弟一场了。”
2: 龙啸云听着李寻欢的话，低下了头，沉默了很久很久，黯然地说道：“
1: 明天你就要走了，我……”“
0: 大哥，你千万莫要再来送我，我从来不喜欢送人，也不愿意别人来送我。我看着别人送行时那种模样，我就觉得恶心。何况我这次去的地方又不远，说不定啊三五天就回来。”
2: 龙啸云也打起了精神，展颜的笑道：“不错，你回来我一定接你，那时啊我们再好好的醉一场。”
3: 突然一人悠悠的道：“你们明知他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又何必还要自己骗自己？”
2: 林世英缓缓走了过来，美丽的面容又憔悴了许多。李寻欢目光中立刻露出了痛苦之色，他还是笑着说：“
0: 我为何不回来呀？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
2: 林世英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冷冷地说道：“谁是你的好朋友？这里根本没有你的朋友。”
3: 他突然指着龙啸云：“你以为他是你的朋友吗？他若是你的朋友，你就立刻让他走。”
1: 龙啸云看了林世英一眼：“可是他
3: 不走，是怕连累了你。但你为何不放他呢？走不走是他的事儿，放不放却是你的事儿。”
2: 林世英没有听龙啸云答复，就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3: 龙啸云豁然掌身而起：“哎呀，他说的对呀，无论你走不走，我都该放了你呀。”
2: 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龙啸云愣住了，

0: 循环，你笑什么呢？
1: 你几时学会听女人的话了？我教的是龙小云，是条好汉子，可不是怕老婆的可怜虫。
0: 龙小云紧握着双拳，热泪已不禁夺眶而出。
2: 兄弟啊，兄弟，你对我太好了，我并不是不懂你的苦心呐，可是却叫我这一生如何报答你呢，兄弟。
0: 哎，大哥，我正有件事情想求你。
3: 什么事儿？
0: 你只管说，快说呀。
1: 龙小云一把抓住了他的肩头。大哥呀，昨天来的那个少年阿飞呀，大哥你总算还记得他吧？
0: 当然记得。
1: 他若有什么危险，大哥你一定要助他一臂之力。
0: 龙小云的手缓缓地松开，仰面长叹道：
2: 哎，兄弟啊，到了这种时候你还只记着他，你难道从来就不肯为自己想想吗？
1: 我只问你答不答应。
2: 我当然答应啊，只不过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1: 为什么？难道他已……
0: 龙小云勉强的一笑。
1: 你昨天看到他走的，
2: 他怎么还会再来呢？
1: 哎，我也希望啊他不要再来了，只不过他一定会再来的。
2: 他若会来救你，为何直到现在还没有来啊？
0: 他又长长叹了口气。
2: 兄弟啊，你对别人虽然义重如山，但别人对你却未必一样啊。
1: 他对我怎么是他的事儿，但我还是要求大哥，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那个阿飞，都别忘了他是我的朋友。
2: 好，好，你的朋友啊，就是我的朋友。
0: 外面突然有人喊道：
4: 龙蛇，龙蛇。
0: 龙小云站起来又坐了下去。
2: 兄弟啊，你
1: 啊，我的酒呢已喝够了。大哥你只管去吧，只不过千万要记着，明天早上千万别再来送我。
0: 龙小云缓缓走到门口，刚一走出门，他的脚立刻就快了。只见天七站在园子里的树影下向他招手，他快步走了过去，压低了声音：
2: 哎，得手了吗？
1: 没有。
2: 啊？
0: 龙小云变色地说道：
2: 没有？你们十几个人再加上新梅大师和铁笛先生，怎么难道竟对付不了一个小伙子？
1: 嗨，田七苦笑一声，那小子
2: 他们可真太厉害了，简直有些可怕。
1: 赵老大被他伤得不说呀，连铁笛先生都已伤在他剑下。
0: 龙啸云连连跺着脚：
2: 嘿嘿嘿，
1: 我早知道这小子不好惹，
2: 你偏说铁笛先生一定可以对付他。
1: 他虽然逃走了，但却还中了新梅大师一掌。
0: 龙小云眉峰往上一挑：
2: 啊，既然如此，他一定逃不了他，那你们为何不追呀？
1: 少林寺的人已追去了，我特地啊来通知你一声。
0: 龙小云看了看左右：
2: 哎，我去看看啊，
0: 你去叫人到这里来守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奔羊就是端午节，家家要吃粽子。
1: 奶奶，为什么要包粽子？
0: 我们吃粽子就是一年幸福了，懂吧？
1: 懂了。
0: 奶奶给你扣上红丝线。
1: 扣红丝线干嘛？
0: 扣这个线就是平平安安。
2: 系一枚牵挂，系一段情缘，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3: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树的后面有座假山，他们两个人刚走，假山后就幽灵般的出现了一头人影。那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怀疑，也充满了悲哀和愤恨，他整个人都在颤抖着，泪流满面。自己的丈夫竟是个出卖朋友的贼，林诗音的心都碎了。他沾沾眼泪，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大步向李寻欢那屋子走了过去。但就在这时，有阵急骤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林诗音身子一闪，立刻又退入假山后的阴影里。田七已带着7八条劲装急服的大汉赶了过来，沉声地说道：“守住门啊，守住门，莫要让任何人进去，否则格杀勿论。”他自己显然也急着想去追拔飞，话没说完已纵身跃出，大汉们立刻张弓搭箭守住了门窗。林诗音紧紧咬着嘴唇，已咬出了血。他恨自己以前为何总是轻视武功，不肯下苦功去学武术。他总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现在他才知道有很多事的确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他想不出如何走入那间屋子，忽听一阵轻微的喘息声，一条人影走了过来。他脚步虽然有些不稳，但走得还是很快。林世音认得这个人就是今天赶来的铁笛先生。只听铁笛先生厉声说道：“姓李的是不是在这间屋子里？”大汉们面面相觑：“
6: 我们不太清楚。”“
2: 好，闪开了，我进去瞧上一瞧。”
6: 田七爷吩咐啊，无论谁都不能进去。
2: 啊，田七？哼哼，田七是什么东西？你们可认识我是谁吗？
6: 那大汉眼睛盯着他身上的血迹。无论谁也不能进去。
2: 很好。这个好字刚说出口，就见他的手突然往上一抬，当的一声，寒星是爆射而出。
6: 李寻欢闭着眼睛，似已睡着了。
2: 突然间他听到一声惨呼声，呼声并不响，而且非常的短促。李寻欢知道只有被一种很尖锐的暗器打入了喉咙内，才会连惨呼都发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他当然已看得很多，见得很多了。他皱了皱眉，难道又有人来救我吗？接着他就看见了一个手提着铁碟的青袍人大步走了进来，脸上虽已全无血色，却满含着杀机。李寻欢的目光停在了他手上的铁笛上。哦，铁笛先生。铁笛先生盯着他的脸。李寻欢，你被人点了穴道。你看到我面前有酒都没有喝的时候，一定是动也不能动了。铁笛瞪着他说道，你既然已全无抵抗之力，我本不该杀你的，可是啊，我却非杀你不可。哦，我问你，你不问我为何要杀你吗？我若问了，反而难免要生气，要向你解释，你一定还是不信，还是要杀我，我又何必多费口舌呢？
7: 不错，哎呀，不错，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要杀了你。
2: 他脸上泛起一阵激动痛苦之色，双手一抱拳，
7: 如意呀，如意，
2: 你死得虽惨，但我总算为你报仇了。铁笛又抬起来了，李寻欢叹了口气，低声的叨念道，如意，你见到我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啊，这个如意，因为你既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啊。突然间林诗音冲进来，大声地说道，
7: 等一等，我有话说。
2: 铁笛先生一惊，他回过头来，
8: 啊，夫人，是你，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不要拦住我，
7: 谁也拦不住我的。
9: 我并不想拦你，但这是我的家，要杀人至少总得让我动手。
2: 铁笛先生皱了皱眉，
8: 啊，你也要杀他？为什么呢？我要杀他的理由比你更大，你只不过是为妻子报仇，我却是为了儿子报仇。
7: 我只有一个儿子。
2: 他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你却不止一个妻子。铁笛先生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8: 好，好啊，我等你先出手之后再出手。
2: 他自信他的铁笛银钉快如闪电，纵然后发也可先至。谁知林诗音走过他的面前，突然反手一掌向他的胸膛击出。林诗音虽然武功不高，但毕竟不是弱不禁风的弱女子，这一掌他以全力击出，这个铁笛先生猝不及防，竟被打得撞到了墙上。要知啊，这铁笛伤势本已难知，全凭暗器伤人，此刻身子一震，伤口并裂，鲜血狂剑飞出，人也晕了过去。林诗音的心头是一阵激动，几乎也倒了下去。李寻欢知道他一生中简直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此刻见到他居然出手伤人，心里也不知是疼是喜，却硬下心肠冷冷地说，
10: 你又跑过来干什么呢？
2: 林诗音深深地呼吸了几次，身子才停止了发抖。
9: 啊，我放你走。
10: 哎，我难道还没有说清楚吗？我不走，绝不走。
9: 我知道你是为了龙啸云而不肯走，但你知不知道他
2: 突然又颤抖起来， 而且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他用力握紧双拳，指甲已刺入了肉里。他用尽了全身力气，挣扎着说道：“
9: 他已出卖了你。
2: 他本来就和那些人串通一气的。”说完了这句话，他已全身脱力。若非已在桌子上，早已倒了下去。他以为李寻欢听了这句话，必定也难免要吃一惊。谁知李寻欢的神色却丝毫没有变化，甚至连眼角的肌肉都没有跳动，反而笑了。
10: 你只怕是误会了他呀，
2: 他怎么能出卖我呢？林世英用力抓着桌子，桌子上的茶杯是叮当之响。他嘶声地说道：“
9: 我亲眼看到的，我亲耳听到的。”
10: 你看错了，也听错了。
9: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
10: 哎，这两天呢，你太累了。难免呢，会弄错很多事。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吧，回去吧。到了明天，你就知道你的丈夫是个很可靠的男人。
2: 林世英望着李寻欢，失神的睁大了眼睛，看了他很久很久，突然倒在桌子上，放声痛哭起来。
10: 李寻欢闭上眼睛，似乎也不忍心看他。低声地说道：“你为什么？”
2: 话没说完，突然他喷出一口鲜血。林诗音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十几年来一直压制的情感，此刻就像是红山般的全面的爆发出来。他噔噔噔扑向了李寻欢：“
9: 你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10: 李寻欢咬紧牙关，一字字说道：“你是死是活，对我又有何干？
9: 你！哎呀，你呀！”
10: 他每说一个"你"字，就后退一步。
2: 突然间呢，他发觉他已倒在一个人的身上。
10: 龙啸云的脸色沉重如铁。
2: 他紧紧地揽住了林诗音的柔肩，像是生怕自己一松手，林诗音便要从他身旁消失，而且永不复返。林诗音看到他的手，神情突然镇定下来，冷冷地说道：“
9: 拿开你的手，请你以后永远也别再碰我。”
2: 龙啸云的脸突然一阵抽搐，就像被人抽了一鞭子。
10: 他的手终于缓缓松开，注视着林诗音。你全都知道了？
9: 世上绝没有永远瞒得过人的事。
2: 龙小云往前又迈了半步。
9: 你全都告诉了他？
2: 这时李寻欢突然笑了。
10: 其实啊，用不着他告诉我，我也早就知道了。
2: 龙啸云似乎一直不敢面对着李寻欢，此刻才豁然抬头。
9: 你知道？
10: 嗯。
9: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0: 哎，就在你拉住我的手，让田七点中我穴道的时候。只不过我虽然知道，但我却不怪你。
9: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说出来呢？
10: 我为什么要说呢？
2: 林诗音注视着他，身子突然颤抖起来。
9: 你不走，是不是为了我？
2: 李寻欢皱了皱眉。什么？
10: 为了你？
9: 你怕我知道会伤心，你不愿将我们这个家拆散，因为我们这个家本就是你。
2: 他话没有说完，却已泪流满面。
10: 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哎，女人为什么总是这样自我陶醉啊？我不说，只不过因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不走，
6: 只因为明白他不会让我走的。
2: 他不停地笑，不停地咳嗽，目光中有热泪是夺眶而出，也不知是笑出的眼泪还是咳嗽出来的眼泪。
6: 林世隐黯然地说道，
9: 现在无论你怎么说都没关系，我反正已知道。
2: 李寻欢骤然停住了笑声，厉声地说道，
10: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你可知道龙啸云这样做是为了谁吗？你可知道他就是怕我来将你们的家拆散，所以这样做的，只因为他将这个家看得比什么都重，更将你看得比什么都重。
2: 林世隐望着李寻欢，突然也嘶声地笑了起来。
9: 哎呀，他害了你，你还要替他说话，很好，你的确很够朋友，但你知不知道我也是个人，你对不对得起我呢？
2: 说到后来，谁也分不清林世隐究竟是笑还是在哭。
10: 李寻欢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出了血。
2: 龙小云瞪着他，
10: 你说的不错，我的确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儿子。我们本来活得好好的，你一来就全都改变了。我本来是这个家的主人，寻欢呐，你一来我就觉得好像我只不过是这里的做客。我本来有好儿子，但你一来就叫他变成半死不活。
2: 李寻欢叹了口气，
10: 哎，你说的不错，我的确不该来的。
2: 龙小云突然又握住了林世英的手，
10: 但我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你，我将所有的一切全部还给他也没关系，但我却不能失去了你呀！
2: 他话没有说完，也已泪流满面。林世英闭着眼睛，眼角的泪珠如珍珠般的落下。
9: 你若还有一分为我着想的话，就不该这样做。
10: 我也知道不该这样做，但我确实害怕。
9: 你怕什么呢？
10: 我怕你离开我，因为你虽然不说，我也知道你并没有忘记他，我只怕你又回到他那里去。
2: 林世英突然跳起来，大声地说道，
9: 拿开你的手，你不但手脏心更脏，你将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你将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2: 他扑倒在地，放声的痛哭，
9: 你难道已忘了我？我毕竟是你的妻子。
2: 龙啸云站在那里，似乎已变成了个木头人，唯有眼泪还是在不停地流。
10: 李寻欢看着他们，黯然自语地说道，哎，这是谁的错？这究竟是错在哪里呢？

阿飞只觉得身子软绵绵的，仿佛躺在云堆里，空气里飘荡着一种若有若无如然如新的香气。他醒了过来，却宛如还在梦里。他简直不愿醒来，因为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到过如此软闻馨香的地方，他甚至连这样的梦都没有做过。在他的梦里也永远只有冰雪、荒原、虎狼，或一连串无穷无尽的灾祸、折磨和苦难。只听一个人说：你醒过来了吗？这声音是如此的温柔，如此的关怀。阿飞张开眼睛，就看到了一张绝美的脸，脸上带着世上最温柔最可爱的笑容，眼波里带着最深厚的情意。这张脸温柔美丽的几乎就像是他的母亲。他记得在小时候生病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坐在他身边，也是这样温柔地看着他。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远的连他自己都已几乎忘记。阿飞挣扎着跳下床，这是什么地方？他身子刚坐起又倒了下去，林贤儿温柔地替他拉起了背，柔声地说道：你不要管这是什么地方，就将这里当作你自己的家吧。啊，我的家？他从来也不了解家这个字代表是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家。林贤儿嫣然地道：我想你啊，你的家一定很温暖，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好母亲，她一定很温柔很美丽也很爱你。阿飞沉默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地说道：我没有家，也没有母亲。林仙儿愣住了，可是你昏迷的时候却一直呼唤着她的名字。阿飞没有动，脸上也没有表情。唉，我七岁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就已死了。他脸上虽没有表情，眼泪却已湿润。林贤儿低下头：哎呀，对不起，我不该提起你的伤心事。又沉默了半晌，阿飞说道：是你救了我。啊，那时啊你已经昏了过去，所以我就暂时将你搬到这里来，但你只管安心养伤，绝没有人敢闯到这里来的。阿飞又看了他一眼：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再三地嘱咐我，叫我永远莫要受别人的恩惠，这句话我永远也没忘记。可是现在……他岩石般的脸突然激动起来，现在我却欠了你一条命。林贤儿柔声地说道：你什么也不欠我的，你别忘了，我这条命也是你救回来的。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阿飞常常叹息一声：“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救我呢？”林仙儿含情地望着他，禁不住禁地伸出手轻抚着他的脸，柔声地说道：“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他的手柔若无骨，温如美玉，他的脸上已泛起了一阵朝霞般的红晕。阿飞闭上了眼睛，他的心本来已坚如岩石，但此刻也不知怎地，竟连心底最深处都震动了起来，宛如一湖净水突然起了无数涟漪。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也会有这种感情，但他却只是闭上了眼睛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不到三更。”阿飞又挣扎着坐了起来。“你想到哪里去啊？”“
8: 我绝不能让他们将李寻欢带走。”“
7: 可他们已经走了。”阿飞砰的一声倒在床上，汗如雨下。“
8: 哎呀，你说现在还没有到三更？”“
7: 现在是还没有到三更，但李寻欢昨天凌晨已走了。”
8: 阿飞失声地说道。“昨天凌晨？我难道已经昏睡了一天一夜？”
7: 林仙儿用一条淡红的丝巾轻轻地擦着他头上的汗。“你伤得很重，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别人能挺得住的，所以你现在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好好地养伤。”“
8: 但是李……”“
7: 哎，我不许你再提他，因为他的处境啊远不如你危险，就算你要救他也得等养好伤再说呀。”
8: 林仙儿扶着阿飞躺在了枕头上。“
7: 你放心，心梅大师既然说要将他带到少林寺去，那么他这一路上就绝不会再有什么危险的。” 此时此刻，李寻欢斜倚在车厢里，瞧着对面的新梅大师和天气，似乎瞧得很有趣，忍不住笑了。天气瞪着他说：“你觉得我们很滑稽？”李寻欢柔然地说道：“我呀，只是觉得很有趣。”“
8: 有趣？”
7: 李寻欢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似乎要睡着了。田七一把揪住了他。
8: 我哪点有趣？
7: 抱歉，我说的不是你。世上虽有很多人都很有趣，但你却是例外。你实在无趣极了。田七的脸变了，瞪了他半天，终于慢慢的松开了手。新梅大师一直都好像没有在听他们说话，此刻却忍不住的问道：“
8: 你觉得老僧很有趣儿？”
7: 他这辈子还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说他有趣儿的人。李寻欢又打了个哈欠，懒洋洋的笑道：“我觉得你有趣儿，只因我还没见过一个坐车的和尚。我总认为出家人既不能骑驴，也不能坐车的。”西梅大师居然也笑了：“
8: 阿弥陀佛。和尚也是人，不但要坐车，还要吃饭。
7: 那你既然已坐上车了，为何不坐得舒服些？我看你这样坐着，总忍不住以为你长了痔疮。”李寻欢这话一说出去，新梅大师的脸色也沉了下去。“
8: 你难道想让我塞住你的嘴吗？
7: 你若想塞住我的嘴，我建议你啊，用酒瓶，最好是装满了酒的酒瓶。”西梅大师望了田七一眼，田七的手缓缓伸到了李寻欢的牙穴上，悠然地笑道：“
8: 我这只手一按，你知道就会怎么样？”
7: 李寻欢笑了笑：“你这只手若一按，就听不到很多有趣的话了。
8: 那么就算我……”
7: 他刚说到这儿，他的手还没按下去，突然剑马一声嘶鸣，连车带人是一声惊呼，马车骤然停了下来。车马奔行得很急，此刻骤然停顿，车里的人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脑袋几乎撞到车顶上。
8: 田七怒声喝道：“什么事儿？难道你们……”
7: 他的头探出车窗，嘴就又闭上了，脸色也变了。积雪的道路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人，右手拉住了马的龙头，见马长嘶跳跃，他的手却宛如铁柱般的动也不动。那人身上穿了件青布袍，大袖飘飘，这件长袍无论穿在谁的身上都会显太长，但穿在他的身上布还是盖不住他的膝盖。他本就已长得吓人，头上却偏偏还戴了顶奇形怪状的高帽子，骤然望去就像是一棵枯树。一只手就有能力挽住奔马，这份力量实在大得可怕。但更可怕的却是他那双眼睛，那简直不像是人的眼睛。他的眼睛竟是青色的，眼球是青色的，眼白也是青色的，一闪一闪地发着光，就像是星火。田七的脑袋刚伸出去，又急忙地缩了回来，嘴唇有些发白。新梅大师看了他一眼：“
8: 阿弥陀佛，外面有人。”“
7: 啊，
8: 什么人呐？”“
7: 一哭。”这时李寻欢笑了：“
8: 哎呀，原来是找我的。”
7: 新梅大师皱了皱眉：“
8: 怎么，青魔手也是你的朋友？”“
7: 只可惜啊，这朋友也像我别的朋友一样，就是想要我的脑袋。”新梅大师面色沉重，缓缓地推开车门，何时打掌：“
8: 阿弥陀佛，一坛月。”
7: 青魔手阴森森的目光上下一扫，冷冷地说道：“
8: 是新湖，你还是新梅？”
7: 西梅大师看了他一眼：“
8: 哦，老僧新梅。”“哦。”
7: 桌上的人是谁？
8: 弥陀佛，出家人不打黄语。车上的除了田七爷以外，还有一位李谭月。
7: 好，你将李寻欢交出来，我就放你走。老僧将李某带回少林，也是为了要惩戒于他。谭月与我等同仇敌忾，更不该为难相祖啊。哦，你将李寻欢放出来，我就放你走。
2: 他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别人无论说什么他全当充耳不闻。碧森森的一张脸更好像是死人的脸，一点表情都没有。新梅大师往后退了小半步。
7: 阿弥陀佛，老僧若不答应又要如何？那就先杀死你，再杀李寻欢。
8: 他左臂一直垂着，大袖飘飘盖住了他的手。此刻他的手突然伸出来，但见青光一闪，迎面向新梅大师抓了过去。
7: 正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青魔手。
8: 新梅大师一声怒斥，身后已有四条灰影大汉扑了过来。新梅闪过了这一招，四个灰衣僧人已将一哭围住。
7: 一哭厉声的笑道：我早就想见识见识少林寺的罗汉阵。
8: 笑声中突然一缕青光射出，
7: 一缕青光化作了满天青雾。
8: 新梅大师变色地说道：
7: 快闭气。
2: 他只顾警告门下弟子，却忘了自己这筷子正是个开口音。筷子说出，他已觉得一股腥气流入他的嘴里。
8: 少林僧人们看到他面色惨变，也都大惊失色。只见新梅大师凌空一个翻身，纵出三掌，立刻盘膝坐地，要以数十年保命娇羞的真气将这股毒气逼出来。
2: 少林僧人身形闪动，一排排挡在他的身前。到了这时，他们不能不先顾新梅，只有将李寻欢抛在一边了。
8: 一哭却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一个箭步就到了车门前。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田七却已不见了。
7: 一哭瞪着李寻欢：有毒是你杀的。
2: 李寻欢连头都没抬啊，

他路上绝不会有危险，哎，绝不会，有心梅大师和天启保护他呀，谁敢碰他一根手指啊？他轻抚着阿飞的头发说道，你要相信我，你放心睡吧，我就在这里，绝不会走的。阿飞注视着他， 他眼不是那儿的温柔，是那儿的真挚。阿飞终于把眼睛缓缓地合上，而此时在郊外，一哭瞪着李寻欢，狞笑着：“你还有什么话说？”李寻欢望着青光闪闪的青魔手，缓缓地说道：“我呀。 我只有一句话，什么话？你说吧。你何必来送死呢？”他这话音刚落，他的手突然挥出，只见刀光一闪，伊库已凌空侧翻了出去，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再看伊库的身影，已远在数丈外。 他嘶声地说道：“李寻欢，你记着我。”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停顿，寒风如刀，天地肃杀，雪地上变得死一般的静寂。 然后突然一阵掌声响起，田七自车厢后钻了出来，拍着手说道：“好，好，好啊！好，小李飞刀果然刀不虚发，名不虚传呐。”李寻欢沉默半晌，淡淡地说道：“你若将我的穴道全解开，姓田的，你听着，这个一哭。” 他就跑不了了。田七笑了，我若把你的穴道全都解开啊，你就要跑了。他又拍了拍李寻欢的肩，你只有一双手能动，一把刀可发，却还是能令一哭负伤而逃。像你这种人呐，我对你怎么能不特别小心，分外留意呢？ 这时，少林僧人已将心梅大师扶了过来。心梅大师的脸色蜡黄，一上车就喘着气说：“快，快走！”等到车马起行，心梅长长叹了口气：“哎呀，阿弥陀佛，好歹毒的青魔手啊！”田七笑了：“那是啊，更歹毒的却是小李飞刀。”心梅大师 望着李寻欢，哦，阁下居然肯出手相救，道出了老僧意料之外啊。李寻欢笑了：“我救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啊。你用不着意外，也用不着谢我。”这时田七把脑袋凑了过来：“我呀，当时啊，只问李寻欢，是愿意和我们到少林寺去呢，还是愿意落在一窟手里？” 然后我就解开了他双臂的穴道，给了他一把飞刀。我想啊，这就已足够了。心梅大师默然了半晌，低声地说道：“阿弥陀佛，小李神刀，哎，好快的刀啊！”心梅大师的反应虽不够快，但内力的确深沉，在天黑的时候啊， 就已将毒气驱出，脸色又恢复了红润，然后他们就找了家清静的客栈歇歇。晚饭的时候也到了，和尚们呢不但要吃饭，还要睡觉。这个田七将李寻欢扶到椅子上，微笑着说道：“我呀，李寻欢，解开你一只手的穴道是让你拿筷子啊，不是让你乱动的。” 我没有堵住你的嘴啊，是让你吃饭的，不是让你乱说话的啊，你明白了吗？”

0: 李寻欢叹了口气，哎，吃饭时啊，要是没有酒，这就像是没有加盐的菜，淡而无味，无趣极了。哎，李寻欢，有饭给你吃就已不错了，我看你啊，就马虎一些吧。这少林寺果然是门规森严，这些少林僧人吃饭时啊，非但不说话，而且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桌子上虽只有几样蔬菜，但他们本就粗茶淡饭的惯了，再加上连日奔波府中饥饿，所以都吃得很多。只有新梅大师内伤初愈，喝了碗用糖拌的稀饭，便不再举箸。田七早已叫了几样精致的小菜儿，准备啊一个人慢慢享用，此刻他留着肚子呢。李寻欢夹了块红烧豆腐，刚夹到嘴旁突然又放下，脸色似乎变了。这菜啊吃不得
1: 啊。
0: 田七看了他一眼，嘿嘿，吃不得，太王爷，若吃不惯这些粗菜，看来啊你只有挨饿了。
2: 不，这菜中有毒。
0: 嘿，啊啊啊啊啊啊啊！毒啊，毒！不让你喝酒，你的花样果然来了啊！我就知道你，你小子。他笑声骤然停顿，就像是被人突然卡住了喉咙。只因他发现那四个少林僧人的脸色已变成了死灰色，但他们却丝毫无感觉，依然低着头在吃饭。西北大师也悚然失色。
3: 哦，阿弥陀佛，快快快，以丹田之气护住心脉。
0: 那些少林僧人居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陪着笑说道，
4: 弥陀佛，
0: 师叔是在吩咐我们吗？
3: 哎呀，自然是吩咐你们呐，你们中了毒，弥陀佛，怎么连一点感觉都感觉不出来吗？
0: 少林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中毒？什么毒啊？
4: 弥陀佛，
0: 谁中了毒啊？四个人对望了眼，同时叫了起来。
3: 啊，
0: 哎，你的脸怎么了？
3: 哎，你的脸，你的脸，哎呀，你的脸！
0: 一句话没有说完，四个人已同时倒了下去。等新梅大师再看他们，四张脸已经变了形状，眼鼻五官都已抽搐到一起。他们中的毒非但无色无味，而且中毒的人竟然无丝毫感觉。等到他们发觉时，便立刻无救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就是端午节，家家要吃粽子。
3: 奶奶，为什么要包粽子？
2: 我们吃粽子就是一年幸福了，懂吧？
3: 懂了。
2: 奶奶给你扣上红丝线。
3: 扣红丝线干嘛？
2: 扣这个线就是平平安安。
1: 系一枚牵挂，系一段情缘。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4: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民来，我们香港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香港演员，我随时准备着为港澳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博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齐瑞老师，欢迎您。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有40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好了准备，相信他们已经蓄势待发。首先掌声欢迎哲、桂、令，欢迎你们。夺锦标，破冲天，破阵子。我们本季比赛呢将会聚焦8位诗人，那今天我们要追随的诗人他又是谁呢？他的一生啊宦海沉浮，却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他呢开创了豪放派词风，却也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他是新派画家，是美食发明家，是工程师，也是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我们常说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属于苏轼苏东坡的灿烂风华。苏轼，十项全能文人，古中国掌管斜杠与跨界的神，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吃饱的美食博主。他的足迹超越特种兵大学生，诗词、绘画、书法、文章全全拿捏，工程、水利、民俗、医学样样精通。苏东坡一举拿下中国历史最有趣灵魂荣誉称号。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两位老师，在你们二位的眼中，苏轼苏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我们现在年轻人总提说精神内耗精神内耗，但其实苏东坡真的是一个反 emo 达人，就如果你要跟他做朋友，我觉得你应该会过得非常开心。
2: 所以学习苏东坡最大的智慧就是不内耗，不伤人，转而伤己，尊重生命。
0: 今天就让我们追随着苏东坡的一个又一个的诗词，一起走进他的人生。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产生了一位新的擂主，也是本季的首发擂主，就是王伯言家庭。他和他的父亲王蒙正在我们的观赛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大家好，我是王蒙。
3: 大家好，我是王伯言。
4: 在这儿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决定
3: 努力做这里的钉子户，
4: 加油。
0: 到底今天是谁能和王伯言家庭在擂主决战的舞台上一起对擂？接下来现场的40组家庭，请各位做好答题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突围赛。
5: 千帆竞发突围赛，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接下来4大阵营请听题。请问下列选项中哪一个成语与苏轼有关？ A 河东狮口， B 司空见惯， C 杯弓蛇影，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A 河东狮吼。第二题，苏轼一生漂泊多地，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请问他没有去过以下哪座山？ A 庐山， B 崂山， C 石钟山，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崂山。请听第三题，关于黄州寒食诗帖中描述的节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下一个节气是芒种， B 与春秋霸主晋文公有关， C 这一天人们要吃粽子，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B 与春秋霸主晋文公有关。已经3道题目全部答完，那么4大阵营当中到底 哪一组家庭能够成功的脱颖而出呢？请看大屏幕。恭喜夺锦标队的莱丁丁家庭，三题全题答对，恭喜。哲桂令队张哲涵家庭，恭喜。破阵子队李木格家庭，恭喜。贺冲天队张一鸣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站到我们的对战台，有请。接下来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让我们马上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排位赛。
5: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想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答错则其余三组家庭前进一格。九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如出现平局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0: 接下来我们四海争锋排位赛第一题，请听题。请在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出一句苏轼的七言诗词，请抢答。张一鸣。
6: 哦，我的答案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0: 淡妆浓抹总相宜，恭喜回答正确，领先一分。苏轼总会把西湖写得有那么点与众不同，而且他跟西湖的故事好像也说不完。
2: 你今天到杭州去问杭州的老百姓，他们提起老市长，想起第一个人就苏市长，对吧？苏东坡。苏轼和杭州的关系很深呐、啊，两任，前面任杭州通判，后来任杭州的知州。那么在杭州兴修水利，疏通运河，建苏堤。当他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当时宋人的评价，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所以一直到后来的诗论啊，都说此瞻此语一出，遂成千古定论。它就变成西湖的灵魂了，然后西湖又变成杭州的灵魂，于是苏市长也成了杭州的灵魂。
1: 苏轼作为老市长去治理西湖，尤其是他第二度到任任知州的时候治理西湖，是把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统一得非常好的。当时治理西湖治理完毕之后，那个水草它总会长，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把西湖啊，不如周边呢租给这个民户，让他去种菱角，这样种菱角呢，就自然而然有人会去清理这个水草，而且交上来的租金专款专用，又能用来治理西湖，也提高了百姓的收入。但如果随便乱种，那也今天看不到这样美丽的西湖，所以就有三个石塔划分了一片区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元人民币后面的三潭印月。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四海争锋排位赛的第二道题目，请听题。苏轼发明过很多美食，根据黄州、惠州、儋州的踪迹，下列美食排序正确的是，请抢答。张哲涵家庭，
7: 这个我们选 C， 这个根据他黄州、惠州、儋州的足迹，在黄州嘛，那肯定东坡肉嘛；在惠州，他发明了烤羊蝎子；在儋州，在海南就发明了这个东坡酒煮蚝。哎，所以我们选 C。
0: 我听到有些掌声，来丁丁是赞同张涛老师的答案是吗？
3: 嗯，
0: 是的。那这道题你为什么没抢到呢？
3: 我永远抢不到题。
0: 你要加油了。
3: 嗯，
0: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张哲涵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美食家，接下来各位可不可以推荐一道自己的家乡美食？我们让立波老师和席瑞老师来选择一下，到底去哪一个城市去吃这个美食。来这边这位同学，你来。
1: 我们要给苏东坡先生推荐的名菜就是潍坊的朝天锅。朝天锅是什么呢？我想用一首诗介绍给苏轼，那就是逢二排七大集间，白浪河畔人如山，寒流雪翻火正红，下水香锅面朝天。苏轼一个爱吃猪肉的人，怎么会不喜欢吃潍坊的朝天锅呢？谢谢。
3: 我要给苏轼推荐的美食是最具有东北特色的杀猪菜。苏轼他非常喜欢吃猪肉、酸菜和血肠，包括粉条，他应该都没吃过。所以呢，我想给他尝尝我们现代人吃的比较新颖的菜品。
0: 好的，感谢夏雨辰、立波老师和徐瑞老师。如果你们心中的苏东坡选择的话，他又会去哪里吃美食？
1: 哎呀，我一下子犯难了。苏东坡自己其实他比较好鲜味和淡味的，但是刚才的几道菜啊，我都觉得好重口。所以我个人现在还是替苏东坡先保留一下这个意见。但是我认为哈，苏东坡作为一个吃货，肯定对于陌生的食物都是有好奇心的，所以也可能是都想尝一尝。
2: 对，苏东坡你只要让他去吃，那绝对没问题。刚才我相信几道菜他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大家肯定有一个误区。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这个猪肉啊，我告诉你们，在宋代没人吃的，当时的猪的土腥味是很重的。他说是这个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宋代主要是吃羊肉，达官贵人更是不会吃猪肉的。那苏东坡都是在极困难的时候，困境打不倒他，打不倒他的方式是什么？美食与爱。我们经常说世间万物为美食与爱不可辜负啊，苏东坡是践行最好的一个。所以他在困境里头，他在琢磨美食，他是在消解他的苦痛，他是与命运达成一种和解，
0: 自洽。
2: 对，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这才是东坡的秘密所在。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了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娶，为政清廉，是苏门家训。请问下列哪一句诗文与读书正业最贴合？请抢答。
8: 我们认为应该是 B 选项。家训嘛，应该是这个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让他不仅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且更要明确地告诉他。所以 B 选项当中，读书正业最贴合。
0: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将会前进一个；如果回答错误的话，其他三组家庭都会前进一个。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个。说到这个家训啊，传承啊，特别想跟张一鸣聊一聊。刚刚一鸣妈妈说了，其实爸爸就是一鸣在读书路上的一个指引者。
9: 嗯，确实，就是会给我编古诗词书。
0: 哦呦吼，这是爸爸编的？
9: 嗯，是的。
0: 古诗词，这是第五本。
9: 是的。
0: 这是第四本。哎呦，到了第九本就已经是有
9: 改版
0: 非常精美的包装了。中华诗词。九本爸爸给你编的这些书里面是有多少首诗词，你有算过吗？
9: 两三千，就是我现在学的差不多都在这里面编着。
0: 这九本从小到大是每天陪伴着你的吗？
9: 确实，我最早开始学诗的时候，爸爸是用手抄的方式，但是后来发现手抄的很散，也不便于保存，想复习也很难收集起来，于是就想到把这些书编辑整理汇总成册，就有了我的第一本古诗词书。随着我诗词积累量的增加，然后兴趣的增加，一年一年的一本一本的，然后就有了现在的九本。这书中有唐诗、宋词、元曲、诗经、文言文、国学经典等等，由易到难， 从我一开始的这种拼音很简单的字都不认识，到现在一首简单的诗读一两遍就能背会的那种，我的感悟就非常大，也给了我很多的精神食粮、精神财富。
0: 李波老师，你看这就是诗书传家呀。
2: 其实这种方式很好啊，家庭成长中最重要的要一种学习的氛围啊，我们父母最好是陪伴，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参与进来，你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这是最重要的教育原则。你看爸爸这时候天天去编这个过程中，然后他读，他们其实达到了一种共振，磁场上的共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家庭氛围就变了。所以我经常讲，最好的家庭氛围就是诗意的氛围，就是学习的氛围。
0: 三道题目过后，目前夺锦标队的莱丁丁家庭现在还没有前进，所以下一道题目你要加油。接下来我们四海争锋排位赛第四题，请听题。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词中的唱黄鸡是什么意思？请抢答。来，丁丁，
3: 还是我妈有用，还是我妈这么给我按下有用。这道题目应该是选项 C， 感慨时光易逝。
0: C， 感慨时光易逝，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请继续听题。超然台，原是北魏时所建的城墙土台。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将其扩建作为登高远望饮酒赋诗之所。当苏轼与好友聚会时，最不可能做以下哪件事？请抢答。哦，来丁丁，
3: 我决定我决定这种抢法最好
10: 先回答。
3: 这道题目的答案还是 C， 因为苏轼他是北宋时期的诗人，而李清照处于北宋和南宋中间的过渡期。当苏轼在超然台，也就是密州的时候，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的，所以 C 是最不可能的。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丁丁，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说这个他在超然台上的时候，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呢，你怎么知道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那时候？你和李清照很熟吗？当时李清照的爸爸是谁？
3: 李格非。
2: 李格非和苏轼什么关系？
3: 苏门六学士或者后四学士之一。
2: 所以苏轼其实是李清照的师爷，对不对？
3: 是的。哎，
2: 所以你看他们差着两辈儿。要知道苏轼以前是不写词的，他因为词为小道嘛，然后受了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影响，然后到杭州通判任上又结识了张先，开始写一些小词，到了密州大爆发了，不得了，写了《江城子·寄梦》，怀念王弗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写写成了千古悼亡词之首，然后紧接着又写了一首《江城子》，
3: 密州出猎，
2: 密州出猎又不得了了，变成了豪放词的奠基之作。第二年的中秋节，在密州写的什么？《水调歌头》，千古中秋词第一。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创作太关键了。所以在他离开密州，1076年离开密州之后五年。当地密州出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的名字你猜猜叫什么名字？跟李清照有关。
3: 找赵明诚。
2: 对，叫赵明诚啊，李清照后来的丈夫。当时苏东坡在超然台上种下了善因善果，有一个赵明诚将在他离开密州之后，在这片热土

0: 上诞生，而且这个赵明诚将来要和他的徒孙李清照结一段惊世的姻缘。可是那时候苏东坡对这一切都还不知晓。
1: 感谢李博老师。好的，五道题目过后，目前四组家庭都有前进，来丁丁家庭前进两格，其他三组家庭前进一格。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三道题目，接下来本轮第六题，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以下是电影《头脑特工队》的宣传海报。电影把人的情绪具象化，害怕、愤怒、快乐、焦虑等等，请将以下四种情绪精灵与诗词相对应进行连线。请抢答。张哲涵，
2: 这个乐乐欢乐嘛，那肯定是对应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娇娇她焦虑，那就是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寒雪满山。露露呢，就是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怕怕就是门生立井仰斜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1: 恭喜张哲涵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焦虑啊，愤怒啊，害怕呀，其实这经常都是一些我们现代人经常有的一些情绪。我想问一问，有没有人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情绪爆发的状况？
3: 有一次就在外头做完数学题了，在外头休息一会儿，我就忽闻河东狮子吼。就感觉到狂风暴雨逐渐要到来。
4: 因为陈泽一是一个慢性子，而我呢是一个急性子，所以我们两个在相处的过程之中经常的会有矛盾。但是这两年呢，随着我陪泽一一起读历史、读诗词、读书，慢慢的自己的性子也渐渐变得平稳了。就像苏门家训说的，读书正业，孝慈仁爱，把这八个字写在我们的家中，并且记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自己的性子平和了，我觉得泽一的成长也是更快了。
1: 还有没有哪一位同学用苏轼的词来拯救了妈妈？
5: 我们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就说两个。有一天呢，我在家里，然后我就看课外书，一直都在看，然后我妈妈进来说让我先把作业写完再看。好的，妈妈。不知道过了可能有一个小时吧，发现我还在看，就一把把书拽过来扔到了地上。于是呢，我就用苏轼的这句话反驳他：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是不是也可以可使食无肉，不可学无书呢？妈妈就被我这番话逗笑了，就是又气又笑。然后呢，那个晚餐我发现没有任何一片肉，我就站起来刚刚想说妈妈，然后他就读懂了我的心声。你今天不是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学无书，那你的意思是你晚餐可以不吃肉。然后呢，我就用苏轼的下一句话来反驳他：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那你难道觉得我瘦得像根竹竿一样很好吗？这个架吵完了之后，我后面好好的想了想，其实妈妈说的话也是对的，因为我中午已经吃了很多肉了，要是再这样吃下去就要变成大肥猪了。
1: 所以你看啊，用苏轼的词来拯救妈妈的情绪，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当你情绪崩溃的时候，用苏轼来拯救家长的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再次感谢几位家庭，也感谢几位小朋友，谢谢你们。接下来下一道题目，第七道题非常非常的重要，看一看哪组家庭能够再次前进一格。四组家庭请听题。10月12日，因为继承天寺夜游而成了网络热梗怀民意未寝的纪念日，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好的，七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的比分也非常的焦灼，四组家庭都有可能成为领先的那一个，但是此时此刻相对不利的就是我们破阵子的李木格家庭，但是差距也不是特别大。只要抢到并答对一题，每组家庭都前进两格，靠最后一道题目来决出胜负。四组家庭第八题，请继续听题。在中医食疗备受追捧的今天，假如苏轼穿越来到盛夏的桂林开一家养生馆，他最可能推出哪款应季饮品？请抢答。张哲涵家庭，
1: 我们的答案是 C。
2: 因为在那个桂林嘛，荔枝是桂林有名的。
0: 确定？
2: 确定。
0: 不改了？
2: 不改了。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C， 田里共产军，恭喜张涛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3: 张老师很厉害，去年的那个亚军，去年是带着儿子来的，今年又带着女儿来了，过两年带你弟弟来。
0: 我们看张哲涵家庭前进三格，但其实我们场上的局势可以瞬息万变的。如果我们莱丁丁家庭和张一鸣家庭任何一个家庭抢到并答对，都可以跟我们张哲涵家庭进行一轮抢答赛，所以每一组家庭都要继续加油。各位继续听题。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著名的悼亡词，下列哪一句诗不是写给妻子的呢？请抢答。来，丁丁家庭，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就要抢答了。那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张涛家庭就会直接获得胜利。所以，来，丁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是？
1: 我认为是 A， 因为 A 是纳兰性德的木兰花拟古决绝词简咏，是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的，所以不是写给妻子的那一项就是 A。
0: A，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九道题目过后，目前我们本季的四海争锋排位赛第一次出现了平局的状况，谁会成为这一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突围者，跟上一期的擂主王蒙和王伯言进行对垒。那接下来一题抢答定胜负。
4: 我希望张涛老师出来，
3: 谁出来实力都很强。
0: 请听题。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苏轼对韩愈有着极高的评价，下列哪一句诗词也是苏轼为韩愈所写？两组家庭请抢答。

0: 绝境翻盘，但还不知道能不能答对。我认为是选项 A， 当日无人送林鹤，至今有庙祀潮州。
1: 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那么张哲涵将会直接晋级。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真是像你所说的绝境翻盘。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
0: 谢谢各位乡亲父老们。
1: 来丁丁家庭成为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获胜者，恭喜。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轮比拼，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王博言和王蒙父子二人在我们的备战间已经看到了来丁丁家庭的精彩表现，对吧？
1: 是的，
2: 非常的强，
3: 非常的强。我也很强，
4: 你们也非常非常的强，特别是在默契，真的是心有灵犀。
1: 谢谢丁丁，其实今天你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0: 确实站上了一个亚克力的，
1: 是的，
0: 更上一层楼了。我想问问丁丁，你觉得在默契方面上你和妈妈怎么样？
5: 其实还行。
0: 还行？为什么丁丁你闭口不言呢？
4: 到时候就知道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正式比赛之前有什么狠话要对对方说？
6: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 为什么要指我？我也姓王，怎么了？
7: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这两组家庭都已经备好弓了，要把对方射落马下，是吧？我来说一下比赛规则。
8: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那接下来作为攻擂方，我们首先有请来丁丁家庭进行我们本轮的第一轮游戏，心有灵犀，有请。心有灵犀，开始。
5: 杭州名菜
2: 三锅肉，
0: 漂亮。
5: 四百学，
2: 庐山。哇、
0: 哦，厉害。
5: 偷偷的成语，
2: 暗箭伤人，
0: 漂亮。
5: 字少游，
2: 秦观，
0: 漂亮。
5: 试问哪里音不好？
2: 岭南，
0: 正确。
5: 什么什么先得月，
2: 近水楼台，
0: 正确。
5: 你经常画蛇添足，我说你
2: 弄巧成拙，
5: 对，
0: 正确。
5: 明月几时有，三明
2: 水调歌头，
0: 正确。
5: 苏轼在黄州担任
2: 盘练副使，
5: 去掉第三个
2: 盘练使，
0: 正确。
5: 诸葛亮发明的傀儡，
2: 木牛流马，
0: 正确。
5: 鲁班发明的会飞的鸟，
2: 木雀，
0: 正确。
5: 宋代为了巩固军权，设立了
2: 二府三司，
0: 正确。
5: 两个字啊，这个动作，
2: 射箭啊，拉弓，
0: 正确。
5: 天下九塞谁为首？
2: 雁门。
5: 三个字，
2: 雁门关，
0: 正确。
5: 邹敦仪，
2: 爱莲说，
0: 正确。
5: 易经的前两卦，
2: 乾坤，
0: 正确。
5: 今年过年有一个很长的表情包，
2: 飞龙在天，
0: 正确。
5: 王希孟，
2: 千里江山图，
0: 正确。
5: 拉封丹的预言四个字，猴子让猫去干嘛？
2: 保重起立，
0: 正确。
5: 归去，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0: 正确。
5: 周瑜打黄盖三个字，
2: 骨肉计，
0: 正确。
5: 陈继常老婆，
2: 河东狮吼，
0: 正确。
5: 吕布的坐骑，
2: 赤兔马，
0: 正确。
5: 独尊儒术谁提出来的？
2: 董仲舒，
0: 正确。
5: 一年中白天黑夜一样长，
2: 纷纷，
0: 正确。
5: 司马光做了编撰了
2: 《资治通鉴》，
0: 正确。
5: 上阵父子兵，
2: 打虎亲兄弟，
0: 正确。
5: 唯有什么真国色？
2: 丹牡丹花，
0: 正确。
5: 中书舍人在往上升，
2: 翰林学士，
0: 正确。
5: 征蓬出汉塞，
2: 飞燕入胡天，
0: 正确。
5: 山高月小，
2: 水落石出，
0: 正确。
5: 锦上添花不如
2: 雪中送炭，
0: 正确。
5: 什几点钟砍头？
2: 十三刻。
5: 两个字，两个
2: 十五十。
0: 正确。
5: 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要怎么样？
2: 韩儿歌。
0: 正确。
5: 免死金牌，另外一种叫
2: 法。丹朱铁券。
0: 正确。
5: 青山依旧在，
2: 几度夕阳红。
0: 正确。
5: 谁骑黄牛？
2: 牧童。
0: 正确。
5: 徒增大步裹生涯，
2: 不有诗书气自华。
0: 正确。
5: 天下什么三十六？
2: 西湖。
0: 二一。
5: 哇。我腿都软，
9: 太厉害！妈妈不知道，居然这么厉害啊！不显山不露水呀、啊。
0: 对，
9: 提示的也非常精彩。这个我参加很多节目，心有灵犀，第一次看到，这样没有一个过，没有一个错的，真不简单。
0: 王蒙和王博言父子觉得这个对手足够强劲吗？
1: 很强。
0: 那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们二位。
1: 好的，
0: 好吧，来，二位请就位。王博言开始搓手了，紧张吗？
2: 不紧张，这是赛前预备
0: 啊，赛前预备，
1: 加油！
0: 好，三 二一，开始。
10: 严世敏的画《土拨球星》。
11: 不念图。
0: 正确。
10: 纤云弄巧题牌那个词牌名。
11: 什么？
10: 纤云弄巧词牌名。
11: 费孝先。
0: 正确。
10: 楚州欧阳修。
11: 孙文婷。
0: 正确。
10: 故五丈原作者。
11: 什么？
10: 故五丈原作者。
11: 温庭筠。
10: 不是那个说错的那个叫铁马云，就不是。过。
0: 对，可以过。
10: 那个周彭祖先记。
11: 连环计。铁锁连舟。铁锁连环。
0: 正确。
10: 张择端的话。
11: 清明上河图。
0: 正确。
10: 商鞅变法。扛东西。
11: 喜木立信。立木取信。立木为信。
0: 正确。
10: 卢橘什么次第心。
11: 杨梅。
0: 正确。
10: 反弹。
11: 提拔。
0: 正确。
10: 苏轼修的。
0: 有苏，对不起，错误。
10: 古文运动。
11: 唐宋八大家。
0: 正确。
10: 苏轼避免黄州之前。
11: 乌台诗案。
0: 正确。
10: 发鸠之山那个。
0: 有山，错误。
10: 蔡文姬的曲子。
11: 胡家十八拍。
0: 正确。
10: 毛笔祖先。
11: 蒙恬。
0: 正确。
10: 洛阳最著名的景点。
11: 龙门石窟。
0: 正确。
10: 男子二十岁。
11: 弱冠。
0: 正确。
10: 我们去了安阳和哪儿。
11: 太阳山。
0: 正确。
10: 谁怕。
11: 也无风雨也无晴。
0: 谁怕。
11: 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正确。
10: 王羲之写的那个《
11: 兰亭集序》。
0: 正确。
10: 商代最精美的青铜器。
11: 四羊方尊。
0: 正确。
10: 贵那个那个叫苏州不是过。
0: 过了过了。
10: 那个我们去的敦煌那边那个关的那个爱
0: 国关。对不起，过。
10: 少女不知亡国恨。
11: 隔江犹唱后庭花。
0: 正确。
10: 浣溪沙作者。
11: 秦观。
10: 不是，换一首，换一首那个。
11: 晏殊。
0: 正确。
11: 过。
10: 过。
0: 过。
10: 尊师重道，站在。
11: 城门立雪。
0: 正确。
10: 春色满园关不住。
11: 一枝红杏出墙来。
0: 正确。
10: 什么啼血猿哀鸣？杜鹃别称。
11: 子规。
0: 正确。
10: 阴阳鱼。
11: 太极。
0: 正确。
10: 古人送别。
11: 折柳。
0: 正确。
10: 风劲角弓鸣，将军干嘛？
11: 打猎。
0: 正确。
10: 丘处路秋寒，一个节气。
11: 霜降。
0: 正确。来，请王蒙回到对战台。王蒙，其实我觉得这一轮表现可能并不如第一期那么的快速，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公布一下结果。我记得上一集的时候，王蒙和王博言应该是答对了27题。那其实今天呢，王蒙和王博言家庭仅仅比上一集少一题，答对26题，恭喜！
1: 谢谢。
0: 来丁丁家庭，真的这个数字让我叹为观止，竟然达到了39题，掌声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本轮心有灵犀的胜利。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来丁丁家庭在第一轮心有灵犀环节当中率先拿到3分，目前场上比分3-0，恭喜。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轮抢答题，10题当中最终擂主花落谁家，两组家庭请听题。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记载，苏轼北归途中在赣县停留了70天，请问经历了以下哪一事件？ A 游山玩水， B 修身静心， C 题字看病。请抢答。来丁丁，
12: 看来妈妈的抢答手速非常的好。这道题目呢，我可以想想用排除法。第一个游山玩水，我认为是不太可能，他刚从儋州回来，此时都60多了，也没那个精力去游山玩水了。 B 修身静心，这个我感觉他心态已经很好了，自己跟自己妥协了，所以我认为是 C 题字看病。
0: 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第一，
9: 我们很多人对苏东坡有一个误解啊，就觉得他很潇洒过的，到哪儿和李白一样，一生好入名山游，游山玩水，然后文人聚会喝喝酒，写写诗词。其实，这只是苏东坡生活中的小部分，他生活中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他和他弟弟，一直相互勉励的，永远是明哲天下之本。所以作为一个儒家的士大夫，他永远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你看他从海南归来，归来没多久，7月28号就病逝了。这过了大庾岭，当时正好正月，然后呢就是赣南这个地方当地有瘟疫，然后又是过年期间这个船走不了，所以他就停在这个地方，总共停了70天左右。然后他看到老百姓这个情况，其实他自己身体也很不好了，但是他对中医又非常喜欢有研究，所以他就给当地的老百姓看病，所以他很能体谅民间的疾苦。其实我告诉大家，在上层当时新旧两党都不喜欢他，但是老百姓喜欢他，后来成为千年英雄。为什么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热爱这样的父母官，热爱这样滚烫的善良的灵魂。
0: 感谢立波老师。完完全全在践行着为生民立命这五个字，所以这一轮来丁丁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来丁丁家庭。接下来我们来听本轮的第二道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它是苏轼到过的沿海城市。线索二，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重要港口，重要港口。王伯言家庭，
13: 广州。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将会拿到宝贵的一分。我们来听线索三，据说苏轼在这里发明了自来水。线索四，现在这里被称为阳城，答案就是广州。两道题目过后，目前王伯言家庭扳回一城，场上比分1-4。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苏轼头戴的花与以下哪一句诗词所描述的花是相同的？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
12: 我们先来看题目，出自苏轼的《吉祥苑赏牡丹》，写的是牡丹花，而 B 是梅花， C 是菊花，所以我们选择 A。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 锦为初选魏夫人，又被游堆遇鄂军，恭喜来丁丁再拿一分。接下来第四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选择题，请观察下图判断哪一选项填入的诗句符合规律。选项 A， 一，枝上柳绵吹又少，三，欲深此事亦沉沙， B， 一号格雪飞沿海变清凉，三，

0: 仍歌杨柳春风。 C 一号格，花褪残红星星小。三号格，夜阑风静胡文平。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嗯，是没有人按吗？嗯，都变得谨慎起来了。这个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两组家庭竟然没有人在按。
2: 我提示一个关键词，注意啊，五行生克。哦，
3: 啊，真的抢到了！我们两个就没想到这个是跟五行有关，就这个图一出来，对，
4: 从一木生火，所以第一个应该是木。然后火生土，欲生此事一尘沙，选 A。 谢谢李老师。
0: 这道题目如果王蓓妍家庭答对的话，将会让自己的分数来到两分，如果你答错的话，来丁丁将会来到六分。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王蓓妍家庭回答正确。这一道题目王蓓妍家庭答对，比分来到了两分，目前场上比分2-5。恭喜王蓓妍家庭，下一道题你们是否能够再度缩小分差？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个连线题，古代诗歌对于当下流行歌曲的创作仍然有重要的影响，请将下列歌曲名称与诗词相对应。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
4: 手速确实比不上丁丁的，手速确实快。
5: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先来看别亦难，出自五体里面相见时难别亦难。寂寞沙洲冷是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烽火扬州路呢，就是43年望中游记。烽火扬州路是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0: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那就危险了，6-2。能否在下一题就分出本期的擂主，还是我们继续缩小分差？王蓓妍家庭请加油。
4: 好的，
0: 好嘞。两组家庭请听题。苏轼纵览赤壁谷地，感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而毛泽东说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请问下列哪一句诗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两组家庭请抢答。哦，来丁丁，我先问一下，你有自信回答正确这道题目？
5: 有。
0: 所以来丁丁，你的答案是？
5: 妈妈来说吧。
3: C。
0: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擂主挑落马下，成为了当期擂主，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第二位擂主，掌声恭喜来丁丁。我觉得王蓓和王蓓妍这一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内心应该是心服口服的，对吧？
6: 对。嗯，
7: 不服，
0: 不服，
6: 人抢不过你，不服啥呀？
0: 要不要分析一下本场失利的原因？
4: 我觉得在备战间去看，反而不如在场上一直在这样处于这样的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下，那个状态会更好。
0: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蓓妍、王蓓父子，请二位回到你们自己的阵营，有请。来吧，来丁丁，来丁丁吧，一年不见啊。丁丁个子虽然没有长太高，但是我觉得实力可是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了。
5: 我现在的心情当然是非常激动的，可以摸摸我手上的汗。
0: 哎呦哎呦，全都是汗是吗？
1: 很紧张是不是？
5: 很紧张，但也非常的激动。我终于可以看一看擂主间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1: 那丁丁妈呢？
7: 我们两个的偶像都是苏轼，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擂主的这个位置上，对，觉得很圆满。
2: 所以热爱是最大的力量。丁丁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步走的都非常坚实，非常扎实。期待丁丁啊，越来越好，越长越高。
7: 好好好，谢谢。
8: 丁丁的诗词储备量如此之大，但是他仍然如此具有灵气。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苏东坡的乐观最后是用他一生在回答的，乐观并不廉价，乐观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你也会用你的生命来回答你的人生课题，到那时你会明白你的偶像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而你也终将需要克服过千重万险。
5: 谢谢。
7: 我有一句话跟你说，就是妈妈最喜欢的那句苏轼的诗，
5: 九死难荒无不恨，自有其绝换平生。
7: 就是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接下来蓝丁丁请去到你的擂主宝座，下一场比赛我们场上再见好吗？
5: 好，
1: 有请。今天我们在此品读苏东坡，无论是在梅州、汴州、密州、杭州，或是黄州、儋州，他都是那个能够与人生自洽的苏东坡。他的文字也可以穿越千年，在今天依旧给我们心灵带来不一样开解的苏东坡。所以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也让我们感谢每一组家庭在台上的精彩答题。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记得小时候啊，我妈总是在端午前夜熬夜包粽子。我说：“妈，你别忙了。”她却笑笑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2: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终于明白粽叶里包的是说不出口的爱。
3: 这个端午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吧。有些爱需要亲手传递。
4: 祝愿每个家庭端午安康，幸福团圆。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端午即事，宋·文天祥。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丹心照素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陵君，三湘隔辽海。
11: 五月五日端午节，你赠予我一枝艾草，故人看不到它，心结交的知己也在万里之遥。那曾经的报国雄心犹在，两鬓却已是白发苍苍。尽管三湘和这里相隔很远，我仍然想要从屈原那里获得慰藉和力量。文天祥的这首《端午即事》蕴含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10: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1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 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